欢迎光临港都电台 98.3， 这里是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港都 Happy Day 的节目，在每个礼拜天早上的8点到11点，跟你一起度过假日的好时光。我是子阳，陪你假日心情暖洋洋。刚刚听到了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陶喆跟蔡依林合作的音乐作品《今天你要嫁给我》。大家早安啊，今天是5月3号星期天。不知道呢收音机旁边的朋友呢现在是刚起床在吃早餐，还是已经出门在路上了。刚刚听到这首歌哦，说真的呢，子阳现在坐在录音室里面呢，脑袋还停留在昨天的画面。昨天呢，子阳去参加了表弟的婚礼哦。如果你们有在注意留言板上面的话，就是那个我玫瑰香妈的小儿子。刚好我看到好像我香妈有留言，是不是？哦，恭喜恭喜！好了，这个婚礼的现场呢，真的是超级热闹的。说实话呢，看着呢那个小时候啊，还在跟在屁股后面跑的这个小鬼啊，现在竟然穿上西装，一本正经的呢在台上牵着自己的新娘子，心里面真的有一种哇哦，时间也过得太快了吧。虽然呢，婚礼上面呢难免就是要敬酒啊，或者是跟亲戚寒暄一下，但是呢，看着他们两个呢在台上那种傻笑的样子，子阳其实心里感触还蛮深的。在这种大家都很忙的这个时代哈，感情好像也变得很速食，对吧？就是很快速。看到呢有两个人愿意这样定下来啊，认真的一起过日子，那一种简单的幸福感真的很直接呀。虽然呢，子阳昨天只是去喝喜酒，但是回来之后呢，心里就会觉得有一种饱饱的，很踏实。特别还是要在空中祝子阳自己的表弟啊，蔡威明啊，还有咪奇，祝你们百年好合，早生贵子。哎，对了，我突然觉得是不是好像每场婚礼哦都有一首主题曲哦，只要音乐一响了，那个画面呢自动就会浮现。所以呢，现在想要在空中呢跟大家呼喊一下，有没有那种哪些歌曲你在婚礼上面已经听腻了，但是呢还是非常有感的歌呢？不管是你自己结婚进场的那一首，还是呢你去当伴郎伴娘伴友哈，喝喜酒的时候听到那首歌，都会让你觉得说啊，这对新人也太浪漫了吧，真会选高算。征求一下哦，等一下就来帮大家播放。好啦，继续呢，港都 Happy Day， 今天一样陪伴大家，假日心情暖洋洋。我先来这首歌呢，也是在婚礼场合一定会听到的，来自张宇的歌声。

这首歌曲呢，也是常常在婚礼场合上面听到的，来自张宇的歌声给你们。接下来这一首呢，是有听众朋友阿呆点播，他说呢，这首歌也是常常在婚礼上面会听到的，没错哦。而且呢，这首歌呢特别符合 Happy Day 港都 Happy Day 的一个节目的调调，跟子阳差不多，就是会很轻快，有点潇潇的感觉。痴情玫瑰花。

0: 小时候觉得妈妈就像超人一样，会一直保护着我们。长大后才发现，原来妈妈不是无所不能。所以现在换我们来保护妈妈吧。我是颜真兰，在好事联播网祝福全天下的妈妈身体健康，母亲节快乐。
1: 等等，先别滑走。如果你看过木江界的梯田，就不会想待在城市里。
2: 有没有这么夸张啊？
1: 一层一层绿铺满整个山谷，住进被梯田环绕的月柳度假村。
2: 嗯，这听起来超可以的，我想去。
1: 再走龙骨茶丘，吃米其林推荐料理，最后搭上河内文化列车。哎，你去哪？
2: 现在就出发。
1: 用心呵护您的旅程，品冠旅游。
3: 极致省电，舒适静音，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聪明选择，让生活更轻松。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4: 这里是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港都电台 98.3， 我是 Gary 曹格。

继续回到是港都 Happy Day， 我是奶羊羊子羊。前面都是听华语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应该也算是在婚礼场合呢一个代表作的一个外文歌，听到的是来自火星人 Just the way you are。

这首歌曲呢来自五月天的《恋爱 ING》。你继续锁定的是港都983，我是暖阳杨子阳。在这个幸福的时光呢，也还是要想到这一首歌曲，来自老萧的《Marry Me》。

0: 记录这块土地上最美的旋律，台湾好声音。
1: 以直白的口吻撕开爱情的谎言，勇敢唱出女生在失望之后学会为自己转身的那一刻。

意图修饰情绪，也不为谁保留体面，而是选择最生活化、最残酷的语言，点破一段早已失衡的关系。请听赖慧如《查甫人的嘴，骗人的鬼》。

0: 湾区金湾 Star 两房省百万，三房省更多。金湾 Star 全新完工，07-610-2777，07-610-2777。
1: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2: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1: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
3: 你知道太阳能也要清水沟吗？台湾大多为中硬度水质，水沟不清小心变成池点怪兽。业界唯一只有39太阳能能真正清理水垢，现在优惠每户现折600，39太阳能0800-693939。

有事没事呢，都可以到我们好事联播网 APP 上面留言，让子阳来跟你互动一下。然后呢，恭喜今天的头像是我们的纯玲，纯玲呢要跟恒如说，从相遇陪伴到成长，用恒星的恒星一起把生活过成我们喜欢的样子，送给恒如喽，恒星。

欣赏到这首歌曲来自萧秉钜的《恒星》，继续锁定的是港都98.3港都 Happy Day， 我是陪你假日心情暖洋洋的子阳。现在这个阶段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根据中央气象署公布的讯息指出，高雄今天是晴时多云，降雨几率是20%，气温是27到32度；屏东是晴时多云，降雨几率是20%，气温是24到34度。那今天呢，白天各地呢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华东地区还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午后雷阵雨的区域呢，比昨天还要稍微增多了。北部、宜兰地区还有各地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几率。在温度方面呢，白天各地都是偏热的。基隆、宜兰还有花莲的高温大概都是摄氏29到31度，西半部地区呢还有台东的高温大概会来到32到34度，台东呢还会有局部焚风发生的几率，南部近山区还有台东有局部高温达36度以上的可能哦。所以呢，提醒大家中午前后紫外线的指数都是偏强的，非常容易达到过量或是危险的等级，要注意防晒还有多补充水分喽。以上的天气资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啦。节目继续进行，你锁定的是港都 Happy Day， 我是陪你假日心情暖洋洋的子阳。在留言板上面呢，准备要开放这个小时的心情留言喽。如果呢，你有在锁定我们留言板的，准备要贴上你的留言喽，让子阳来为你传递幸福。如果呢被念到呢，真的很幸福哦。

0: 哎，休息一下，不要那么逼啦。
1: 不行，我今天一定要赶去全家，还清全银加配四周年。现在使用全银支付，在全家店内或指定平台消费满额，就能抽总金额200,000全银钱包。
2: 周一到周四消费送四倍发点，周末五六日买些食，满100还能折10元。
1: 全银加配四周年庆，爽日子都是被逼出来的。
3: 我的志愿，我的志愿真简单，做一个真正的台湾囡仔。为此，我自头至尾用在地原料制作，是国内唯一有碳足迹标章的碰层。我是民道夫，堂堂正正的台湾囡仔。
4: 台湾设计，台湾制造，棉豆腐床垫3.0，更舒适，更支撑，价格不变，躺一秒就不想起来。棉豆腐。
5: FM98.3 港都电台，好事联播网，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是个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首先来帮忙传递幸福喽。首先是念宝要跟黑龙老公说，生活不求多精彩，一路有彼此的相伴，在普通的日子都会发光，因为我一直都在，你并不孤单。还有我们讨厌鬼要跟安安说，天气很热，要多喝水，照顾好自己，很想你。还有小太阳要跟凯宁说，亲爱的老公，老婆一直都在线上陪着你哦，不要多想，我很爱你，很爱的那一种。还有呢，芊芊要跟善鱼说，未来的路我们要并肩一起走，不急不吵不拉扯，把我们错过的时间一点一点的补回来，我很想你哟。然后呢，这个是海洋，这个海洋说要跟最靠谱的易坤说身假事顺利，还有要跟丽珠姐姐燕柔燕慧姐

姐说生日大快乐，也要跟涂香林、涂香龙打招呼，太子妃问候太子坤弟，然后呢要把这首歌送给所有的好朋友，还有子阳，要祝子阳的妈妈呢母亲节快乐。这首歌曲总会有人让你感觉人间值得。

还有呢，这个是小小赖，因为小小赖好久没看到你的信呢。他说呢，感谢子阳哥五年多的陪伴，带给我们的不只有欢乐，还有满满的正能量。谢谢。他说呢，有哥的孩子像个宝，然后呢，还要跟国章、佩晨还有眼玲家嫂，祝福他们在未来都能够幸福相依，苦乐相伴。

0: 还有呢，这个在留言板上面的慧珍要跟昭仁儿子说，时间和我们都在往前走，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亲爱的儿子加油。还有我们 Jenny 说要跟会计的慧君说，谢谢你7年来的陪伴，毕业快乐，希望你的下一份工作顺顺利利，开开心心，有空要回来找我们再一起去吃吃喝喝。这个碟子
1: 昼夜的温差有点重，忽冷忽热让人带动，妄想你还会关心我，会真的心疼我，懒得谎言变了太多，

这一首歌曲呢，是听众朋友老潘要点播问候陈阿蹦、郭小趴三岁，还有慧伦宝宝、小贺跟阿谦。老潘呢跟郭小趴讲说，缘分得来不易，要紧紧抓牢了，才不会又擦身而过喽。无论如何，朋友的关心永远都在，要好好的加油。

还有呢，这个是小杰要跟男婴老婆说，最近眼睛又开始不舒服了，下礼拜啊，顺便可以见面哟，要乖乖的吃饭跟喝水。还有呢，这个是听众朋友，陈世忠，世忠要跟黄嘉玲说呢，感谢小姐姐的帮忙，那也要跟大宝打招呼，祝你们永远青春永驻。

这首歌曲呢是听众朋友山林粉红，这个是妹吗？粉红丝，粉红粉丝，要跟雅芬、子月还有莎莎、洋洋、桂芳、小凤、围城、真容，还有我的闺蜜陈以文，还有我，还有送给子阳啊、哦，谢谢你们在我的生命当中这些年的陪伴，真的很温暖我的心。然后点播这首歌曲，要跟大家分享，希望大家呢能够早日的幸运的搭上自由，我的未来不是梦。

0: 跟母亲节宠爱妈妈，方姿D基金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方姿D基金。
1: 想投资全世界，先把台湾看懂。主动富邦台湾荣耀00405A，掌握产业趋势，精选关键好股，聚焦 AI、机器人、太空产业等题材，同时网罗主流指标股的投资机会。透过主动操作，寻找改变世界的下一座护国神山。00405A，荣耀台湾，创造世界。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0: 母亲节宠爱妈妈，方姿D基金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方姿。

88.3 港都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港都 Happy Day 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是子阳，陪你假日心情暖洋洋。这个阶段呢，跟大家闲聊一下，因为已经5月3号了嘛，然后是我们五一连假的第三天，也是最后一天，大家准备要收心了。不过也要跟大家报一些还不错的讯息，就是呢，在五月的第一周有几个星座上榜哦，运势非常的强，来听听看你有没有上榜。首先呢，第一个是我们的水瓶座，水瓶座的朋友啊，就是最近是一个命运重整关键期哦，因为你可能呢开始重新定义我是谁，我要去哪里，虽然不轻松呢，但是关键的选择会让你走上更适合自己的路，也会很容易遇到影响深远的人哦。然后呢，第二个上榜的是金牛座。金牛座的朋友啊，最近呢，不管是遇到谈判、沟通或是规划能力呢，都会大幅的提升，特别适合处理金钱跟合作的问题。只要稳住节奏，你就是这个礼拜最有掌控力的人。再来呢，第三个上榜的是处女座。处女座的朋友虽然事情很多，但是一定会一件一件的处理完成。关键的时刻呢，也会很容易出现协助你的人，属于那种低调，但是呢，实质升级的一周。我刚刚是不是有点 R&B 的感觉？好，然后呢，第四个上榜的是天蝎座。天蝎座的朋友呢，在某些关系上面会出现转变呢，或者是呢重新的定义。虽然呢过程当中呢可能不是非常的舒服，但是呢会让你更清楚谁才是真正重要的人。好了，没有上榜了，没有关系。反正呢，已经五月开始了。说真的，时间真的过得非常非常的快，好像也才刚跨年，好像也才刚过年。结果呢，秀吉嘞，准备要端午节。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听众朋友宝琴。宝琴姐姐说呢，她有朋友呢也在听我们港都983，要点给小猪风骨来自周蕙的歌声《约定》。

刚刚那个歌词里面讲哦，不要去计较公平不公平，好像呢生活当中就是这样，如果太计较反而会让自己的情绪跟着一起起伏，不如呢都不要计较。继续要听到的是集合人生。

0: 你喜欢慢活旅行还是行程满满？
1: 慢活旅行
0: 对旅伴的要求，
1: 希望是小丑鱼、水母还有鲨鱼。
0: 没问题，品冠旅游泊流新向导，让你尽情感受生活的宁静、潜水的乐趣，收集大断层、水母湖必去潜点，新向导赏流星，仰望绝美星空，五星老爷饭店开窗就是海。
1: 泊流金指旅游行程，快搜寻品冠旅游。
2: 阿布关爱丽，给妈咪最棒的母亲节，方师傅让你送礼送到心坎里，即日起订购母亲节蛋糕 VIP 会员享八折优惠，还有好礼送给你，幸福快乐满足尽在方师傅。
3: 五洲调酒班，全台第一家40年老字号，政府立案咖啡泡沫红茶 IBA 调酒师认证，鸡尾酒开店辅导，饮料调制以丙级证照，就是要你上榜。报名请上网搜寻五洲调酒班，或拨07-2612255。
4: 大家好，我们是
5: 八三幺，
4: 您现在收听的是港都电台
5: FM 九八

大家好，我是子陽，你现在锁定的是港都 Happy Day。真的，一起讲真的好可爱哦，好想加入啊，怎么办？我是暖洋洋子陽。待会呢，歌曲过后呢，有本周的十二星座运势哦。首先要听到的是听见下雨的声音。

0: 不用幸运星，让你变无敌。十二星座每周运势大解析。
1: 5月3号到5月9号，十二星座本周运势预告。
2: 鸿运当头的星座，水瓶座、双鱼座的朋友，恭喜你整体运势持续上升，工作表现亮眼，容易被看见、被肯定，人际互动也更加活络。金牛座朋友，好运相伴，各方面稳定前进，不论是感情、人际还是财务，都能过得安心又踏实哦。
1: 好事临门的星座，牡羊座、巨蟹座的朋友，事情推进顺利，有机会遇到贵人帮助，甚至迎来新的突破和转机。狮子座的朋友，合作运不错，容易获得支持和资源，过程中还可能出现令人惊喜的好消息。
2: 低空飞过的星座，天蝎座、处女座的朋友，容易想太多或是陷入纠结，建议多跟信任的人聊聊天，换个环境，帮助自己放松心情。双子座的朋友，最近压力比较大，情绪浮动明显，记得留点时间给自己好好休息，放慢脚步才能重新找回方向哦。
1: 再接再厉的星座，射手座、摩羯座的朋友，做事步调比较快，别急着求成果，遇到问题先稳住节奏，冷静。

0: 应应对。天秤座的朋友需要重新调整生活和工作的平衡，虽然事情不少，但只要分好顺序，依然能够稳定的前进，慢慢累积成果哦。
1: 本周的深受星有张文琪、田雅霍，祝金牛座的朋友们生日快乐！

继续锁定的是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港都电台98.3，我是暖阳杨子阳。想到呢，今天是连假的第三天，不知道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都跑去哪里玩了呢？都可以到留言板上面跟大家分享一下。不过呢，应该去哪里都人挤人才对吧？好了，接下来听到的是《爱我的时候》，来自周兴哲还有单依纯合作的音乐作品，一起听歌。

0: Dash 音乐吧。
1: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0: 告诉自己还是要相信爱情，如果身边出现了那位值得守候一生的人，请勇敢说出 I do。
1: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2: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1: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宝岛钟表公司。
3: Yeah! 金爸爸娱乐城合法合规，免安装，门槛低，发财简单，好耍的有几多款。地址 KBB.TW 金爸爸娱乐城合法合规，免安装，门槛低，发财简单，你试一摆啥款。地址 KBB.TW。
4: 身为一个优雅女主人，让你出得了厅堂，住得了厨房的不是颜值，而是油脂。奥利塔橄榄油，意大利最多主厨使用，意大利原装进口，100%纯度，让你的料理美味又健康。最纯粹的油，给最健康的你。意大利奥利塔橄榄油。

0: 情圣 Peter 和公司的总机小姐正在哈拉。
1: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是十全十美的，可是你在我的眼中已经有十全八美。
2: 哇，真的？但是我到底还少了哪两种美呢？
1: 内在美还有外在美。
3: 我觉得好像也没有关系哦，没有十全十美，少了内在美跟外在美，我还是一样美。你继续收听的是港都 Happy Day， 我是暖洋洋子洋。待会歌曲过后呢，有毕业季的单元哦。

0: 打破校园围墙，听见创意爆炸，梦想超展开，我的未来练习曲。
1: 大家好，我是昆山科技大学公共关系暨广告系第24届毕筹组总招伊文。本届毕业制作主题是预设值，在数位时代下，我们被标签定义，而他人看见的也是标签后的我们。这次我们不想要再被标签预设，我们想要成为标签之下最原始的我们。这次预设值会展出六组产学合作成果，其中 Lemon Sugar 团队与社团法人台湾专长培训及友善生活推广发展协会合作，透过社群行销与媒体操作，成功争取大量新闻曝光与爱心码捐赠，将公益的力量传播到各个角落。诚挚的邀请大家参与本次公广系第24届毕业展预设值，现场六组产学合作团队有准备精美小礼物和精彩的互动装置，让大家一起来玩。5月15号到5月17号，松烟文创园区创意空间；5月22号到5月25号，南港展览馆二馆；5月28号到5月30号，高雄展览馆南馆。让我们一同撕除标签，见证这场不被定义的蜕变。
2: 青春不谢幕，让梦想先发生。好事联播网祝福每位毕业生鹏程万里，梦想起飞。
3: 真的是准备到了毕业季节，下个月就已经是六月份了。继续回到的是港都 Happy Day， 接下来呢，节目继续进行，要进行到的是这个礼拜的音乐爱情故事时间。

我始终相信你是对的人，只是我们少了一点点的缘分。如果能够让我重新选择，我还是一样会为了你奋不顾身。

0: 爸比，为什么你的车子有牌子挂在上面啊？
1: 那个叫车牌，就像是车子的名字一样。
0: 那我可以把别人的车牌装到爸比的车上吗？
1: 那可不行，你用他车号牌，最高会被罚36000元。如果伪造、变造别人的车牌，114年9月30日起，更会被罚72000元，还会没入车辆哦。而且不挂车牌也一样是违法哦。
0: 哇，那爸比要好好遵守规则哦。
2: 乖乖挂牌，荷包不破财。
1: 以上为交通部与公路局广告。
3: 路况报告，路会在塞车，你的心肝头也塞车吗？这是坐有过久引起的气气不足，快用强力铁牛铁牛运功肾，透金的锁中气，通气血，心头顺顺顺。
2: 旺林制药高士卫中药广字第108081001号。
4: 哎、欸，啊你在创啥？配比安尼寻求问题，强烈成这样，啊想要挖几摆？
5: 头诶，这分光了足歹料啦。
6: 用冠蒙第一年呢、啊、，ISO 认证，解决传统粉光缺点，打开加水就能施工，免过筛，免调笔，不会混料不均，省时又省力。搜寻冠蒙第一年水泥沙包。
2: 港都九八三好事联播网，
7: 继续锁定的是港都 Happy Day， 我是暖羊羊子羊。这个呢是听众朋友 Kia 要跟佩珊说，不爱我的男人就不要了，我爱你就好。嘿哟丢哦吼，没有爱你，你就不要爱他就好了。然后呢，还要跟黄妈、六大、跟小白、朱博云、阿妈，还有露露、小安、安华。蕾蕾梦梦来问好，如果不爱你的人呢，真的不要太执着，然后我们就 let it go， 放生他好吗？

还有呢，这个是品品要跟住在我心里最深处的普普、小小饼干和冠凤打声招呼，然后要告诉普普说我好想你哦，倒数八个月。还有呢，要告诉小小，不管你做了什么决定我也支持。再来呼叫饼干，没写信不代表忘记你，咱们都要一起熬过，享受自由。

对了，提醒一下，留言板上面呢可以开始心情留言喽。

继续来帮忙传递幸福。不过先来说一下，这首歌曲是说散就散。我们听众朋友海丽说呢，这首歌我第一次听是听莉莉唱的，惊为天人。我也是觉得她真的蛮会唱。还有呢，这个是阿星要跟东哥说祝你幸福，还要跟所有的姐妹们说一声母亲节快乐。另外呢，佩珊要跟博云妈，还有这个是戴荣雅音哦，这个第二个人我看不懂，因为这个字有点太异。艺术了，嘉文跟淑金姐、雅琳打声招呼，然后也要跟不良说等我有空的时候回去看你。有事没事呢，都可以到我们好趣联播网 APP 留言板上面留言，然后可以子阳呢可以来帮大家传递幸福一下。刚刚有没有听到那个拆美工刀的声音？就这么 real 哦！我现在很多信，我现在慢慢整理一下，来再告诉大家。好了，接下来啊，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听众朋友燕文。燕文哥呢，他特别点播这首歌曲，说呢，因为母亲节快要到了，那要祝我的妈妈身体健康，顺心如意。那燕文呢，也要跟台庆顶金顶历练的妈妈们也说一声母亲节快乐，送上这首歌，给大家。时间都去哪儿了？也要提醒大家说，光阴似箭，爱要及时。

在现代生活当中，我们每天都在赶路，赶着上班，赶着应酬，赶着处理生活的大大小小的琐事。但是呢，就在某个安静的礼拜天早上，你可能会忽然听到这首歌曲，忽然愣住，心里想说：奇怪，我这几年到底是怎么过的？时间都去哪了？

其实时间没有不见，它只是变成你的肩膀上的一个责任，变成你现在懂事稳重的样子。虽然它带走了一些青春，多了一些皱纹，但是也留给我们很多故事。这一首歌要提醒你，要跟忙碌的自己说一声辛苦了。

0: 夏天不只是放暑假，更是孩子成长的开始。自信表达主播营，孩子学习自信开口，勇敢表达。小小配音员营，跟着花妈团队探索声音魅力，还有体育小主播营和职棒明星互动，感受运动的热情。这不只是夏令营，更是孩子自信成长的暑假冒险。2026 TVBS 全能营早鸟揪团优惠开放中，给孩子一个难忘的夏天。
1: YouTube 伯，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2: 好啊好啊，5月12前买指定商品，优惠9折，最高省10000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1: 23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
3: 大家好，我是吴声梅。

大家好，我是周慧，现在是上午十点钟。有时候我们只是单纯的想要好想好好爱你，不需要理由，只因为那一刻刚刚好。

0: 听到这首好听的歌曲，来自张震岳带来的《出去走走》。连假的第三天，当然就是要出去走走。但是如果没有出去走的话，应该就要跟这个小小听众一样呢，出去念念书，跟加油一下，出去比赛。他是谁呢？他就是听众朋友瑞瑞，想要请子阳叔叔来帮忙加油一下。就是呢，因为他已经集训准备两个多月了，他有报名这个是英文的三项考试哦，哇，都跟英文有关，有朗读的决赛，还有呢中阶的英检，还有五月底有一个升级考试，都能够顺利过关。那子阳叔叔特别在空中呢，跟瑞瑞呢，我们的忠实小听众说一声加油喽 ，fighting！ 好啦，就是回到的是给你最多好音乐、好资讯的港都983，港都 Happy Day 的节目，我是陪你假日心情暖洋洋的子阳。好快的呢，就来到了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新歌来喽！
1: Best 新歌报道。
0: 新歌报道呢，今天要介绍的是来自毕书尽的一个新作品。那这首歌呢叫做《半途中》哦。那他也在录音的时候呢，将自己想象成走在进香路上面的人，在人群当中呢前行呢，心里却各自承载的一种困境跟挣扎。对他来说呢，半途中其实是人生最常见的状态，他不是低谷，也不是迷失，而是仍然愿意往前的时刻。真正的勇气不在于抵达，而是在信念动摇之后，依然选择继续走下去。所以呢，他希望这首歌曲呢带给所有的歌迷朋友呢是一种被理解、被陪伴的力量，不用急着找到答

案，只要把每一步走稳，光自然就会出现。那这首歌呢，也正式成为今年朝天宫进香，还有八祖北港妈绕境，还有白沙屯妈祖进香跟大甲妈绕境的重要的盛世音乐主题曲，还有加油曲哦。新歌报道，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毕书尽的新歌，一起来听到的是《半途中》。

这首歌曲呢送给大家。虽然我们有时候呢在追求梦想或是处理生活的琐事的时候，真的会觉得自己卡在路中间，有点迷惘，也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去。不过呢，我觉得半途中也是一个很美的位置，表示呢你已经离开原点了，准备出发了。既然已经在路上，那就不要想太多了，那也不要回头看，因为我们现在要准备要一起出发吧。

0: 总裁汤赛德说，以身为公司老板的心态做每个决定。
1: 好消息，屏东地区最大的就业博览会来喽！
2: 5月9号上午9点到12点半，在屏东县立体育馆，
1: 80家厂商，超过1200个工作机会等您来挑好工作。
2: 无论青年或银发族，都有专属服务，
1: 还有多元互动体验，轻松了解职场趋势。
3: 屏东转运站提供免费接驳车，跟着朋友走回来。
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高屏屏东分署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彭振，推荐我的新歌《诅咒斗琴》。

0: Action。
1: 记事。郑凯被堵在缠身，带着老婆南湘，一家七口匆忙搬家，依旧躲不过债主的纠缠。走投无路之下，郑凯利用邪教禁术让钱财入袋，厄运却接踵而来。出身公庙的小拓试图介入驱邪，却惊觉这场血祭藏着更可怕的秘密。
2: 为了追求真实的仪式感，曹佑宁在片中办事的宫庙特别选在有208年历史的清朝古迹护国城隍庙实景拍摄。导演说，要在台湾找到具有规模且保留历史感的仙姑庙并不容易，剧组也在开拍前请道长向神明禀报，获得圣允之后才动工拍摄。
3: 最新的电影也提供给听众朋友来做参考咯，不知道呢最近还有没有什么好电影都可以来推荐子阳去看一下。我自己是对那个穿的 Prada 恶魔2还蛮有兴趣的。

有时候总是会有那种人，就是跟你很有聊，假日呢也会单独约出去，我们也会一起去看电影，但是呢，身边的朋友都会觉得说你们绝对有什么，偏偏呢就是没什么，没有人跨出那一步。这首歌就这么来了，怎么还不爱？留言

那种感觉呢，真的是会让人家很俩拱哦，想要靠近一点点，怕坏了本来的默契；退后一点点，又觉得心里空空的，每天都在猜对方的心思，看着手机荧幕，会想说：我们都这么近了，怎么还不爱？到底还在等什么？谢谢我们听众朋友嘉祥来告诉我们，就是如果只是看一场电影的话，就真的单纯只是看电影，不要想太多。谢谢。啊，原来是我想多了。

所有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大家都知道嘛，有些人跟你出去看电影，就是你想多了，我们就是看电影而已。总之会偶尔会有那种真的还是有点暧昧的吧，然后呢就会进入到 love。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R-Kids， 我们的全新单曲《嗅觉系情歌》《想你了》The Sense of You， 4月17在各大数位音乐平台正式发行喽，一起释放灵魂深处的野性魅力

0: 华歌尔爱妈咪开心 Go。
1: AI 时代，学霸不再是唯一，真正拉开孩子们差距的是自信。黑幼龙主讲卡内基青少年课程说明会，教孩子敢说会说，更有领导力。立即报名，搜寻卡内基训练，0800-033-398，卡内基训练。
2: Yeah! 金爸爸娱乐城合法合规，免安装，门槛低，发财简单，好耍的有几多款，地址KBB.TW 金爸爸娱乐城合法合规，免安装，门槛低，发财简单，你试一摆啥款？地址KBB.TW KBB.TW

时间过得好快哦，马上就已经到了节目的尾声了。虽然呢还有半小时左右，但是今天特别快，对吧？听到的是来自佳佳的巧克力。

我真的忍不住想要聊一下，在留言板上面的大家说，以前看电影的时候，还有经历过那个需要唱国歌站起来的时候，然后唱完之后才能开始播放今天的电影。怎么办？我有经历过呢，我有呢。

继续回到是港独983，大家有想过 AI 有可以成为你的音乐创作伙伴吗？那当然呢，因为现在 AI 浪潮席卷全球，港独电台特别推出了南台湾首创的你不用独自升级港独陪陪你歌曲创作大赛啊！因为我们又一直相信哦，当科技降低了门槛，创意就是你最强大的核心。这不只是一场比赛哦，更是港独电台要陪着你一起迈向与 AI 创协作的一个进化的旅程。只要呢你是音乐爱好者，不限年龄，不分国籍，欢迎用人类和 AI 协作的作品来挑战。我们征稿了，听清楚了，到5月10号为止，前三名呢不仅有奖金，还有机会呢会得到我们电台的专访和你的音乐作品在空中播出的机会。想要让你的音乐在全国收听率第一名的港独983被听见吗？现在就赶快到港独电台的脸书贴文当中点选表单连结了解详情，开启你的音乐创作之路，你不用独自升级，让我们港独电台陪你一起来前进喽。

想到以前的年代啊，真的很多，就是我们有一些画面哦，又浮现出来了。这个呢，就是例如说，比如说以前在吃流水席的时候，那是不是会有一些比较穿着比较清凉的？不好意思，说阿姨，但那时候对我来说就是阿姨，没错。作风蛮大胆的，或者是呢，以前的电视节目上面呢，好像比较敢讲，对不对？现在回头想起来就想说，哇，好像呢已经回不去了从前了。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陪你，陪在你身边。

陪在你身边。同时呢，这首歌曲也是我听众朋友剑锋点播的，也送给大家。接下来这首歌曲呢，绝对一放就有那个年代的感觉。想象一下哦，那在那个还没有高铁的年代哦，还有火车站大厅都要挤着买票哦。很多呢中南部的年轻人，就像歌曲里面唱的一样，心里带着有点不安，还有更多的兴奋。一个人坐着火车来到了台北车站，看到那个繁华的霓虹灯，心里想着哇，这就是台北。

这首歌哦，不仅是一代人的心声，不只是一个人的出发，也代表了那个年代呢，台湾呢好像充满了机会，大家都会觉得只要肯拼，什么都可以的一个黄金时代。不管你是在那个年代就在台北打拼的人，还是呢听着这首歌长大的，让我们继续把我们的音量转大，找回那一种没得惊啦的一种冲劲，向前行。

0: 带我独享日出黄金桥美景，接着穿梭法国古堡，思想十九世纪的欧洲风情。
1: 哇，你男友太浪漫了！
0: 是品冠旅游，让我体验浪漫中越行程。搭乘星宇航空，夜宿巴拿山美居法国村，漫步惠安古城，遇见世界文化遗产，安排五星饭店度假，享用浪漫法式晚餐，龙虾吃到饱，荣获多次金奖肯定。快搜寻品冠旅游。
2: 想要轻松完成114年度综合所得税报税吗？使用手机或线上版报税系统，下载税额估算表，系统自动带入最新资料，快速掌握税额，确认内容无误，选择缴退税方式及申报上传，就完成报税了。如果不同意税额估算结果，也可以修改资料及上传附件哦。报税好帮手，税额估算表助您申报更 easy。 消费发票存云端，载具归户好管理。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赖慧茹，推荐我的新歌《查甫人的嘴骗人的鬼》。

FM 98.3港都电台好事联播网，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是个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刚刚去台北打拼啊，有时候呢，就是会有那种还记得当年呢、到外地去努力的时候的样子。但是呢，当我们真的在那些水泥墙之间住下来了，在霓虹灯下站稳了脚步，有时候呢，深夜下班回家，看着台北的街头，心里呢，常常会不由自主地想着那个有着红砖墙、有着妈祖庙、那个虽然小但是很温暖的一个家乡。

城市里面呢，虽然什么都有，但是好像带走我们一些最单纯的东西。如果呢，你现在也身在异乡，这首歌一定会唱进你的心里。鹿港小镇。

大家祝大家连假愉快，预祝下礼拜呢母亲节快乐。然后呢，也很多人问子阳说，下礼拜母亲节是不是子阳来上节目？是我本人，我们是 live 好吗？有在陪大家过母亲节哈、哦。虽然我就是，过母亲节哈。哦

听众朋友思思说呢，我们这些妈妈陪你一起过，地方妈妈陪讲过母亲节吗？可以。还有婷玉说，如果我变得很有钱，就要包养子阳。嗯，我很容易满足的，现在就可以好吗？

0: 然后发自内心的说金钱它不是一切。
1: 好了，准备来玩点名哦。今天的玩点名的关键字好像大家已经打出来了，是不是要大家一起变有钱哦？这不错哦，是一种吸引力法则，也可以啊。首先要送到这首歌曲，来自旺福的 Goodbye My Friend。

我们来看一下哈，希望变有钱的这些凡夫俗子，就是呢脱离不了世俗的人有哪些？很俗气，但是很实际。来晚点名哦，大家一起变有钱。有我海莉、念宝、婷玉，还有小君、佩佩、Jenny、凤婷、嘉祥。

0: 我小倩 Jenny 芊芊博渊，好像大部分人都念过了，还有我燕文，我东东面包，大家都要一起变有钱是不是？还有蔡明静，欢迎哦，还有讨厌鬼，还有丽娟跟志伟，看到你们了。洗手间五郎啊，五郎，我看到你了。还有思慈哦，还有我们的一正跟一小太阳，看到了。
1: 成回忆，变成照片，变成了那一年。
0: 我觉得我应该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你今天三个小时的空中陪伴，不要忘了每个礼拜天早上八点到十一点，港都 Happy Day， 子阳继续陪你假日心情暖洋洋。继续锁定我们港都983，我是子阳，跟你们说再见啦，拜拜。好。

0: 大家好，我是陈汉典，在《暗恋桃花源》中饰演老桃。人生嘛，不就是找一个桃花源躲一下，结果发现桃花源也有烦恼啊。3月27号起，《暗恋桃花源》等你一起进剧场笑一笑。购票请洽 OpenTix。
1: 阿本，我最近在算我们家的家庭开支，发现国保费也是一笔支出，有没有相关补助可以减轻负担啊？
2: 有啊，其实国保的保险费政府本来就会补助40%，如果家庭总收入较低，还可以向户籍地的县市政府或公所申请所得未达一定标准的补助资格认定哦。
1: 这样啊，那我该怎么做呢？
2: 很简单，只要准备好相关证明提交申请，一旦审查通过，你就能获得更高比例的政府补助，还会从申请当月开始减免保险费。
1: 哇，这样我就能省下一笔开支了。那我有疑问可以问谁？
2: 你可以直接联系户籍地的县市政府社会局或公所的国保服务员，他们会协助你办理。
1: 谢谢你阿本，我马上去查询。
2: 善加利用国保的补助措施，减轻经济负担，享受更安心的生活。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我是周慧，现在是上午的11点，忙碌之中也别忘了想一想下一步要往哪里走哦。
1: 大家好，我是王生，欢迎收听港读日声，谢谢刚才子阳带来的 Happy Day， 一辈子陪我走。

来借用佩佩在聊天室里的问候语来问候大家。质疑真真、银针、英仔、婷瑜、念念、千千、东东、德德、蒲蒲、博渊、吴哥、川哥、贵哥、雨林、纯林、小芬、小可、小杰、鱼燕、淑芬、杏粉、立晚、阿峰、阿旺、凤妹、荣妹、文章、天炮、王红、嘉祥、一阵、Winnie、Fiona、Mandy、Jenny， 大家好。

0: 母亲节来义大最刚好，
1: 消费满额送餐饮抵用券，还有限定满额礼、针织手提包、化妆包、旅行袋送给你。
0: 五一连假加码抽购物金，好运加倍，活动更精彩。亲子走秀、小小玻璃式体验营接力登场，
2: 来义大奥莱梦，开心宠爱不设限。
3: 你知道太阳能也要清水沟吗？台湾大多为中硬度水质，水沟不清，小心变成池点怪兽。业界唯一只有三九太阳能能真正清理水沟，现在优惠每户现折600。三九太阳能0800693939。
4: Yeah! 金爸爸娱乐城合法合规，免安装，门槛低，发财简单，好耍的有几多款，地址。KBB.TW 金爸爸娱乐城合法合规，没难争，门槛低，发财简单，你试一摆啥款？地址 KBB.TW
5: 大家好，我是李微峰。你现在收听的是根据 Nielsen 收听率调查第一名的港都电台 FM98.3。

0: 记录这块土地上最美的旋律，台湾好声音。
1: 专辑首播主打《祖国的情》，彭震唱出了连流泪都怕打扰对方幸福的体贴，用几句渲染力的歌声告诉你，没有一段心碎会被遗漏，透过这段旋律陪着你一起优雅退场，迎向清醒之后的黎明。请听彭震《祖国的情》。

0: 没想到坐在浴室里也能这么享受。Caesar 凯撒卫浴温水洗净便座，顺热出水，搭配 Air In 气泡水流加倍洗净，还有智慧烘干，私密呵护更升级，舒适居家首选。Caesar 凯撒卫浴温水洗净便座 ，Relax in your Caesar。现在买指定商品，再抽釜山双人来回机票，请洽全台授权经销据点。
1: 路况报告。路会咧塞车，你的心肝头嘛塞车吗？这是坐有过久引起的气气不足，快用强力铁牛铁牛运功肾，透金的锁中气，通气血，心头顺顺顺。
2: 旺林制药高士卫中药广字第1088100011号。
3: 超级巨星自助式 KTV，
4: 高雄五福店 K 歌啦，
3: 免低消、免人头、免开瓶费。
5: 学生族、长青族四小时包厢333元起，
4: 奏乐欢唱85折，
5: 军工照医护欢唱75折，
4: 唱歌狂欢就来超级巨星。
3: 新兴区五福一路106号，07223225。
6: Be your own superstar。

0: 想当创作歌手真的好难，乐理、编曲、录音，还要一副好嗓子，我这是在升级打怪吗？
1: 时代不同啦，你不用独自升级，港都电台陪你。第一届 AI 歌曲创作比赛，邀大家一起来跨入 AI 协作新纪元。
0: AI 协作怎么玩呢？
1: 只要是人类结合 AI 的创意作品，不限年龄，通通都能参加。
0: 那评分标准呢？
1: 除了 DJ 专业评审、全民听众票选，你的作品还有机会在空中播出，跟歌手一样上通告宣传哦。
0: 哇哦，听起来好热血哦！什么时候开始呢？
1: 即日起到5月10号报名征件，别再一个人埋头苦练了，快上港都电台脸书，
2: 跟着 AI 一起进化吧！
3: 母亲节快乐！
4: 宝贝，你不是没休假，
3: 你的大日子怎么能错过？走，带你去高雄搜狗变身最美女神。即日起到5月10号，全馆满3000送300，珠宝、家电、诗书雅，满5000。

0: 刷中国信托搜狗联名卡，还有4%回馈无上限耶！
1: 多家美食餐厅母亲节大餐最对味，
2: 母亲节到搜狗，幸福快乐 Happy Go！
3: 谨慎理财，信用至上。
4: 港都983好事联播网，
5: 理想混蛋的鸡丁演唱的歌，习惯不习惯？

0: 雄春天艺术节，
1: 一场跨越时间世代与声音的对话。高雄市交响乐与彭佳慧、曹雅文、周慧、林凡演出邓丽君经典歌曲《我只在乎你》，月亮代表我的心，小城故事，甜蜜蜜和日君再来。6月6日，但愿人长久，邓丽君经典回声音乐会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海音馆与最美歌声再次相遇。购票价年代售票系统。以上为高雄市文化局广告。
2: 妈，我帮你预约美照健检哦。
3: 免啦，
2: 美照诊所深耕超过30年呢，定期检查才能守住健康。
3: 那报告要等很久吗？
2: 当天就能拿，还有医师帮你解说哦。
3: 没卖呢，
2: 来美照健康，美照请搜寻高雄美照诊所。
4: 妈咪，你看我们家床垫好舒服哦。
5: 因为我们选择德馨床垫呢。
4: 为什么要选德馨床垫呢？
5: 因为德馨床垫是台湾制造，自产自销，价格公道，服务周到，品质有保障啊！德馨床垫，鸟松区中正路142-28号，零七七三一零七七。

0: 午安，我是周慧，现在是中午十二点。有些心情不必急着表白，就像这暖暖的春日午后，很多心意其实都悄悄地藏在细节里，只是不想让你知道。
1: 关心时事，创造优势，请听港都983整点新闻。
2: 今天五一连假是休假日，趁着白天天气还不错的时候，很适合去赏花。在南投合欢山的高山杜鹃正值花期，吸引不少游客。不过警方现在提醒大家哦，现在包括了台14甲线翠峰到大屿岭的路段，每天上午6点到11点可是实施了高承载管制，建议民众要多搭乘接驳车。不过说到旅游呢，不少台湾人最爱去日本了，而且都会跑到药妆店来购买药品。不过提醒您，未来或许会被店家要求要提供所谓的证明才能购买，这主要是因为日本在5月1号实施了改正药剂法，针对8种可能造成上瘾的成分药物进行限购管制，包括台湾人熟悉的新陆路感冒药还有 EVE 止痛药等药品都在管制名单当中。真的需要您伸出援手了，因为现在面临呢少子化跟高龄化的夹击，血库正浮现了断层危机。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国内20岁以下捐血的比例是逐年的下滑，去年只有50,000名在捐血，因此呢基金会也积极进行了这个捐血成年礼的活动，鼓励青年来响应。娱乐动态是韩国活尸片再掀热潮，全智贤暌违超过10年重返大荧幕，主演新片《失速禁区》入选了第79届坎城影展的午夜单元，由《失速列车》的导演来指导。另外还有经典的游戏改编电影《恶灵古堡》也将推出全新的篇章，由凶器导演来指导，他也自称是《恶灵古堡》的资深玩家。在北京的国际车展上，这 AI 智慧座舱呢已经成了基本配备，大陆车厂将这个汽车变身成了移动的生活空间，休旅车后方不仅可以拥有双人床的大 size 空间，甚至还能拓展成两室两厅跟一厨一卫，化身成了露营房车。另外也看到这个车展现场还有一辆分体式的飞行汽车同步亮相，吸引消费者买单。也在台湾的产业跟政策全力投入之下，加上了供应链去红趋势之下呢，我国的无人机出口成长幅度是非常的惊人。财政部的资料就显示了，去年前10个月的无人机产品出口总值来到了5480万美元，较前一年增长了11倍以上，尤其呢中小型机种最受市场青睐。来关心国际消息，菲律宾著名的活火山马荣火山2号发生了喷发，出现了火山碎屑流。位于菲律宾吕宋岛东南部的马荣火山，从今年1月开始出现了明显的火山活动，当地的警戒级别也从2级调升到了3级，而当地时间的2号，火山喷发，出现了火山碎屑流，政府对当地的居民也发出了警告，在火山附近方圆6公里都是危险区域。在苗栗头份有一处出租套房的管理员惨遭租客持折叠刀猛刺身亡。
3: 以上新闻由港都广播电台与 TVBS 共同制作，这里是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港都电台98.3。
4: 我怕欢迎回来，这时候要领赏的歌是阿信粉丝想要点播的张震岳再见 Hip Hop。

是不习惯讲斯歌，最始终的科粉习惯不了詹姆斯穿紫色。我知道，我知道你等待，只是变化的太快，英雄被战犯，谁都可以审判。你很怕火了，就别炒那些冷饭。你不犯我，我不犯你，壮志未。

0: 春天越穿越少，唯一不想脱掉的只有好事联播网港都电台98.3。
1: 没想到坐在浴室里也能这么享受 Caesar 凯撒卫浴温水洗净便座，顺热出水搭配 Air In 气泡水流加倍洗净，还有智慧烘干，私密呵护更升级，舒适居家首选 Caesar 凯撒卫浴温水洗净便座， Relax in your Caesar。 现在买指定商品再抽釜山双人来回机票，请洽全台授权经销据点。
2: 我是每天为人吹剪好看发型的发型师，面对秃发的自己让我无法再拥有自信，感谢生命中遇见明景诊所，让我用自然生发的方式去努力，去实践生发愿望，找回自信，快乐的自己。
3: 312-7000，312-7000，
4: 记得带健保卡哦。
5: 实现生发愿望，
6: 明景诊所。
7: 这是值得全台湾骄傲的时刻。经过去年的严密防守，台湾正式获得 WOAH 认可，重返亚洲唯一三大猪病非疫国的国家。口蹄疫、非洲猪瘟、传统猪瘟，我们守住了。这份荣耀属于每一位坚守岗位的防疫英雄，也属于支持本土猪肉的你。亚洲唯一猪市大吉，让台湾优质猪肉走向世界。以上广告由农业部防检署提供。
8: 大家好，我是林怡韵。你现在收听的是根据 Nielsen 收听率调查第一名的港都电台 FM98.3。

0: 记录这块土地上最美的旋律，台湾好声音。
1: 以直白的口吻撕开爱情的谎言，勇敢唱出女生在失望之后学会为自己转身的那一刻，不试图修饰情绪，也不为谁保留体面，而是选择最生活化、最残酷的语言，点破一段早已失衡的关系。请听赖慧如《查甫人的嘴，骗人的鬼》。

0: 准备高丽菜。
1: 喂，鸡肉切好了没？对手要出锅了。
2: 是。
3: 全家恒宝灵魂爆炒抢先出锅，与国民品牌大埔铁板烧强强联手，推出满满高丽菜豆芽菜铁板面、爆炒鸡丁饭、黑胡椒猪肉铁板炒面面包等超多铁板料理，
1: 正宗台式铁板香气，铜板价就买得到。
4: 哇，小狗懂啊！
2: 全家恒宝系列。
5: AI 时代，学霸不再是唯一，真正拉开孩子们差距的是自信。黑幼龙主讲卡内基青少年课程说明会，教孩子敢说会说，更有领导力。立即报名，搜寻卡内基训练，0800-033-398，卡内基训练。
6: 好久没放松了，好想去海边哦！
7: 行李收一收，我们现在就出发，带你飞富国岛。这次我们入住奢华独栋泳池 villa， 超旧的。
6: 哇，那有什么好吃的吗？
7: 有，岛屿海味随你吃，重点是龙虾吃到饱。
6: 龙虾吃到饱，
7: 晚上还有超浪漫的海洋花火秀哦！
6: 这真的是最棒的礼物啦！
7: 极致奢华富国岛，快搜寻品冠旅游。

激动感受着对付着什么，但一切都没关系，一切都已没关系。

0: 创造美味料理的关键，首先要有好的油脂。奥丽塔高温专用葵花油，大火快炒不怕油烟味，轻松维持不黏腻的干净厨房。RPET 环保永续宝特瓶包装，奥丽塔高温专用葵花油，全联好评热销中。最纯粹的油，给最健康的你。
1: 得奖的是禾联。禾联空调蝉联台湾品牌销售第一，风扇全台销售第一，在地研发匠心打造，唯一首选。
2: YouTube， 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3: 好啊好啊，五月十二前买指定商品，优惠九折，最高省一万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2: 23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
4: 想要轻松完成114年度综合处理水报税无？使用手机啊或者线顶版报税系统，下载税价国算表，系统自动带入上新的资料，快速交税价，确认内容无问题，选择交替税方式。

色甲新报上传都完成报税啊。若是无同意细节过审结果，买当修改资料甲上传附件哦。报税好帮手，细节过审表帮助你新报更加 easy。消费发票欠分端，在谷归户好管理。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港都983好事联播网。Fresh，
1: 桂英书的歌，像花一样，像鸟一样。

0: 志愿，我的志愿真简单，做一个真正的台湾囡仔。为此，我自头至尾用在地原料制作，是国内唯一有碳足迹标章的蜂巢。我是民道夫，堂堂正正的台湾囡仔。
1: 台湾设计，台湾制造，棉豆腐床垫 3.0 更舒适，更支撑，价格不变，躺一秒就不想起来。棉豆腐。
2: 妈，我帮你预约美照健检哦。
3: 免啦，美照诊所深耕超过30年呢，定期检查才能守住健康。那报告要等很久吗？
2: 当天就能拿，还有医师帮你解说哦。
3: 没卖呢，
2: 来美照健康美照，请搜寻高雄美照诊所。
4: 好消息，屏东地区最大的就业博览会来喽！
5: 5月9号上午9点到12点半，在屏东县立体育馆，
4: 80家厂商，超过1200个工作机会等您来挑好工作。
5: 无论青年或银发族，都有专属服务，
4: 还有多元互动体验，轻松了解职场趋势。
6: 屏东转运站提供免费接驳车，跟着朋友走回来。
5: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高屏屏东分署提供。

0: 大家好，我是周慧。下午一点钟，午后时光，我觉得每天的生活都要像过节一样，生活就会多一点点的甜蜜哦。
1: 欢迎回来，听的是一名一凡，汉名是吴亦凡，但是他的原住民的名字比较好听，吉娃斯杜兰所演唱的《泪崩了》。

好久不见的同班同学演唱的《傻不狗习》。

0: 自从有了宝宝，生活更讲究无毒安全。买系统家具装潢前，一定要选比 F1 等级还高的龙江 F0 无毒防蟑健康版，天然除虫菊与樟脑素，蟑螂不敢靠近，无毒健康，我们更安心。宝贝家人的每一天，系统橱柜专家就是龙江。
1: 大家好，我就是长期吃生豆黑玛卡的强哥啦。我尽量吃上佳赞的升级版玛卡，就是要吃乌的，佮加上全新的配方 SHG 蛇床石，吼、哦，这服用的感受哦，实在是精神百倍啊，比少年较用的升级版的生豆黑玛卡，我亲像猛虎啊了，我愈吃是愈厉害哦。
2: 生宝黑玛卡独家配方和专利萃取技术与中部医药大学合作，功效再升级，添加珍贵的 SHZ 蛇床子，可滋补强身，调节生理机能，提升精气神，男女都适用哦。
1: 啊，那么用个亲像我强哥同款吼，都爱个生宝黑玛卡哦，连阮家水某嘛拢对你吃呢哦，要健康有力啊，你都唔通趁，等下你赶紧个卡过就对啦。
2: 生宝黑马英雄咨询专线
3: 0800-508-588 0800-508-588，
2: 赶快拨打
3: 0800-508-588 0800-508-588。
0: 这里是给你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的港都电台98.3，我是李芷婷，那是。

Best 音乐严选，好事 DJ 西洋推荐。我是 Chester， 暌违20年，粉丝期待已久的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终于回来了。吃了又能看到熟悉的角色再度穿上时装，踩着高跟鞋重回镁光灯。这一次还找来火星人 Bruno Mars 打造主题曲。除了流行天后 Lady Gaga 又为电影献唱，负责 rap 的女歌手 Doechii 更是值得关注。她从小就开始创作词曲，2016年陆续在社群平台发布个人原创和翻唱歌曲，2021年在抖音上爆红，之后陆续在颁奖典礼和音乐季崭露头角，2025年更成为史上第三位荣获格莱美最佳饶舌专辑的女歌手。Doechii 的体操背景帮助他掌握节奏，歌词融合人生历练，也让 Gaga 被他歌曲所传达的力量和展现真诚的脆弱而感动，大赞很少有人一出道就写出如此经典的作品。本周向推荐，一起来听 Lady Gaga Doechii 为穿着 Prada 的恶魔2演唱的主题曲。

0: 出来乱喂。
1: Fresh 音乐吧，
2: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0: 告诉自己还是要相信爱情。如果身边出现了那位值得守候一生的人，请勇敢说出 I do。
1: 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热闹展开，熊青美海味，
2: 哦托罗有鱼子樱花虾，
1: 熊澎湃的美味，
2: 好意思，
1: 熊热情的人情味，
2: 来哦，来得济哦。
1: 5月2号到7月5号，就你这回来，
3: 玩味屏东，品味哦托罗。
1: 屏东县政府广告。
4: 哇，你们公司的制服好有质感耶。
5: 我们定制的是亚曼尼机能休闲服，它采用台湾认证布料，不止好看，穿起来吸湿排汗又透气，而且还能团订客制化，展现企业形象。
4: 那我们社团的团服也要找亚曼尼，
5: 快上网搜寻亚曼尼休闲服。
6: 呆机多掉了，原物料高涨，家具制作成本飙高，厂商结束营业，最后供货，伊势丹家具现场商品全面5折出清。高雄青年宅整间家具包大好，49900，限3个月内交货。
7: 阿伊势丹家具抵斗意，
6: 鸟搜区中正路318号。

0: 宠女如花，每次走过楼下的宠物店，在门外的鹦鹉就会跟她说：
1: 小姐，你好丑哦。
0: 第一次如花不以为然，但日子一久，她终于忍不住了，就进去跟老板说：
2: 陶给，如果说你的鹦鹉再说我丑，

0: 就把它烤来吃。
1: 过了几天，如花又经过宠物店，这次鹦鹉果然没说话。如花很得意地跟鹦鹉说，
2: 诶，你怎么不说了？
1: 鹦鹉就渐渐地回答，
3: 哎呦小姐，你知道的嘛。

0: 豪华自成风范。
1: Lexus ONIU ES 绝美轿跑外观，
0: 2.0 升油电与500E 四驱纯电双动力设定，
1: 搭载 LSS Plus 4.0 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与智慧联网远端控制科技，
0: 新时代旗舰房车
1: ONIU Lexus ES 双动力震撼上市。
2: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3: 母亲节宠爱妈妈，方姿低基金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方姿低基金。
4: 没想到坐在浴室里也能这么享受，希塞尔凯撒卫浴温水洗净便座，顺热出水搭配 Air In 气泡水流加倍洗净，还有智慧烘干，私密呵护更升级，舒适居家首选。Caesar 凯撒卫浴温水洗净便座， Relax in your Caesar。 现在买指定商品再抽釜山双人来回机票，请洽全台授权经销据点。
3: 母亲节宠爱妈妈，方姿低基金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方姿

时间滑进下午的1:54，节目接近尾声，非常感谢你的锁定跟收听。我们下周日，也就是母亲节，空中相逢，不见不散，拜拜。

0: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领先业界革命性突破，比一般变频再节省10%到15%用电。六星级净化系统，舒适更静音，全球10,000,000用户肯定，空调销售第一。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1: 在施工品质决定价值的时代，冠盟第一年，工程级精品诞生。
2: 新一代环保粉光料 ISO9001 认证，
1: 免过筛、免调壁，打开加水就能施工，避免混料不均与皲裂不平，
2: 省时省力，打造完美平整度。
1: 搜寻冠盟第一年水泥沙包。
0: 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开创空调新世纪。 AI 智慧节能，省电再升级。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3: 母亲节快乐！
4: 宝贝，你不是没休假，
3: 你的大日子怎么能错过？走，带你去高雄搜狗变身最美女神。即日起到5月10日，全馆满3000送300，珠宝家电诗书雅满5000送500。
5: 刷中国信托搜狗联名卡，还有4%回馈无上限耶！
3: 多家美食餐厅，母亲节大餐最对味。
6: 母亲节到搜狗，幸福快乐 Happy Go！
7: 谨慎理财，信用至上。

0: 嗨，我是周慧，现在是下午的两点钟，偶尔让自己放空一下，度孤一下也不错哦。
1: 关心时事，创造优势，请听港都九八三整点新闻。
2: 花莲的七星潭举办了第三届的国际叠石艺术季，这些作品完全都没有用粘胶，而是纯粹靠平衡堆叠出来的，就连遇到地震也都没有倒。美伊战争导致了燃油成本上涨，美国的廉价航空精神航空宣布倒闭，也成为全美第一家因为战争而结束营运的航空公司。机组人员在机舱里头感性地向乘客道别。南韩天王 GD 权志龙周末来到了澳门参加音乐节，不过台下秩序非常的混乱，有粉丝为了看偶像竟然是大打出手。随着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的持续扩大投资，许多台厂现在也跟进策略布局，前往了凤凰城。经济部长龚明鑫就率领了 SLA USA 代表团赴美，第一站就来到了亚利桑那州，为凤凰城成立的台湾贸易投资中心揭牌。大陆的上海虹桥机场发生了飞机撞上空桥的事故，这个飞机的机翼更是严重的破损。这个是新北市有一名男子行迹非常的可疑，立刻被员警盯上了，而且他就弃车逃逸，甚至在捷运的新埔站旁边狂奔，最后当然还是遭到了压制。而原来他是一名失联移工。高雄警方呢，一号燃查到一名没有戴安全帽的骑士，没想到人竟然是当场跳车换手，由后座骑士立刻接手骑走，却没想到的是，后座乘客也喝了酒，一秒就变成了酒驾现行犯，整起荒唐的接力违规戏码不断的上演。弥补行径还包括台北市松山机场附近啊，日前有一名单车骑士疑似呢自己闯红灯，却造成了绿灯直行的两名机车骑士追撞，其中一个人还受伤了，而这个单车骑士直接的离开现场。对此呢，律师表示，因为自行车不属于动力交通工具，所以无法构成

0: 肇事逃逸。新北市的民众可要注意了，因为现在新北市已经出现了首例的汉他病毒个案，他是一名70多岁的男子，身体出现了症状，送医之后确认就是汉他病毒症候群。高雄客运125快线发生了司机跟乘客的口角冲突，两名年轻的女子呢，从旗山转运站要搭车到左营高铁，费用是81元，其中一个人卡片自己没有加值，投了百元钞，发现不找零，却是狂碎念，司机也是忍不住说教，目击者指出这女子甚至还骂当司机的就是没读书。上个月初在台东绿岛的公馆港外海发生了这个潜水船的搁浅，20多名的潜水客是紧急跳船，不过呢，没想到这事件现在还有后续，因为有乘客抱怨船东太晚通知逃生，加上了潜水设备泡水又被油污给污染，事后船东却是迟迟不愿理赔，让他们气炸了。
1: 以上新闻由港都广播电台与 TVBS 共同制作，这里是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港都电台98.3。
2: Music, Funny, Happy, 娱乐飞行船。

好事联播网 Best Radio， 欢迎来到娱乐飞行船，我是今天的音乐领航员刘恩君君君。然后今天是我第二次来到台湾，刚刚你们听到的那首歌是我的新单曲《和光同尘》。我的这首新单曲《和光同尘》很荣幸可以由陈建宁老师帮我作词作曲，也很开心可以邀请到小雨姐姐和我一起合唱这首歌。那这一集我想用一小时陪你听一场有画面的歌。如果它是一部电影，我会把它放在一个很安静的画面，没有对白，镜头很慢，一个人坐在那边可能在想事情。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有那种不太想讲话的时刻，不是难过到哭，而是有点卡住的感觉，就很像电影突然变慢，音乐变小声，连时间都慢了下来。所以这首歌想送给正在某个低谷里的你，所以希望你会喜欢我的这首单曲《和光同尘》。那接下来想为大家推荐这首阳光女子合唱团的主打歌，阿琳的《幸福在歌唱》。

0: 哎呦，今天又要加班了。
1: 哦，听好戏吧。
2: 耶，毕业旅行。
3: 哎哎，那你记得要带收音机啦。
4: Maggie， 今天晚上我要赶那个新的设计案。
5: 我也是哎，我们听爱情歌小灵感吧。
6: 你离不开的，
7: 我离不开的。
6: 港都电台98.3，收听粘着度第一名，
7: 第一名，
6: 好事联播网。
8: 母亲节宠爱妈妈，方姿低基金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方姿低基金。
9: 得奖的是和联，和联空调蝉联台湾品牌销售第一，风扇全台销售第一，在地研发匠心打造，唯一首选。
8: 母亲节宠爱妈妈，方姿低基金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方姿低基金。
10: 终于等到了人生第一台新车，从颜色到配备，每一个细节我都选最好的。但现在买车还有一件事不能忽略，隔热纸必须符合交通部透光新制规范。FSK 隔热纸多款高透光系列符合标准，阻隔红外线高达99%，车内更凉爽，视野更清晰。合法透光，高断热专家 FSK 隔热纸，你安心的选择。
11: 最高の断熱フィルム FSK。
1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3: FIR
12: 飞儿乐团。

这里是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联播网娱乐飞行船节目。我是今天的音乐领航员刘恩君，君君。然后如果刚刚那一段是慢慢变亮的感觉，那接下来这一段比较像是电影进入了离别。这首洪佩玉的再见的时候，就像是人来人往，大家都在忙自己的事情，但你跟某一个人之间反而变得很安静，那种感觉真的很特别。你明明有很多话想说，但又不知道从哪一句开始，就感觉这一次结束之后，很多东西都回不去了。介绍这首洪佩玉的《再见的时候》。

后刚刚听到的那首是洪佩玉的《再见的时候》，也是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的电影歌。那我本身呢是非常喜欢看电影的人，所以这一段我们都会介绍电影的歌曲。接下来我想要推荐的是《等一个人的咖啡》的电影歌曲《等一个人》。其实他这部电影其实非常日常，一间咖啡店，一个你习惯坐的位置，还有一个你会不自觉注意的人。你会假装在做自己的事，但其实会一直在看门口。手机一亮，你也会忍不住看一下，虽然你心里知道大概不是他。等一个人有时候真的很傻，但只要你还在等，就代表那个人对你来说还是重要的，心里一直有一个位置是留给那个人的。带来这首林心怡的《等一个人》。

好，刚刚听到的那首是林心怡的《等一个人》。那现在我想要推荐这首《如果可以》，是来自月老的这部电影。这部电影是在说，如果缘分可以重来一次，如果可以再遇到那个人，你会不会更勇敢一点呢？有时候不是不爱，只是那时候不够敢说，或者太晚发现原来那个人对你来说真的很重要。这种感觉其实我觉得很多人都有，明明知道事情已经过去了，但脑海还是会不自觉的回去。如果真的可以，你最想回到哪一个瞬间呢？带来这首威利安的《如果可以》。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R Kids， 我们的全新单曲《嗅觉系情歌》《想你了》The Sense of You， 4月17在各大数位音乐平台正式发行喽，一起释放灵魂深处的野心。

0: 科湾区金湾 Star 两房省百万，三房省更多。金湾 Star 全新完工，07-610-2777，07-610-2777。
1: 妈，我帮你预约美照健检哦。
2: Man 呐、啊。美照诊所深耕超过30年呢，定期检查才能守住健康。那报告要等很久吗？
1: 当天就能拿，还有医师帮你解说哦。
2: 美拜呢，
1: 来美照健康，美照请搜寻高雄美照诊所。
3: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4: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3: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
5: 身为一个优雅女主人，让你出得了厅堂住得了厨房的不是颜值，而是油脂。奥丽塔橄榄油，意大利最多主厨使用，意大利原装进口，100%纯度，让你的料理美味又健康。最纯粹的油，给最健康的你。意大利奥丽塔橄榄油。
6: 冷气选冰点，电费省一点，生活凉一点，负担轻一点。真正台湾人制造的冷气，冰点空调。

好事联播网 Best Radio 在北部地区收听好事989，中部地区好事903，南部地区港都电台98.3，东部地区好事935。欢迎来到娱乐飞行船，我是今天的音乐领航员，来自马来西亚的新人刘恩君君君。接下来我想要介绍这部电影的歌曲，叫做我天生有病版，它是来自《有病才会喜欢你》这部作品的歌曲，就是那种你会为一个人想很多，做很多，甚至连自己都觉得有点夸张的那种地步，会一直在想他在干嘛，会在意一些很小的事情，会因为一句话开心很久，有时候也会问自己，我是不是太认真了？所以那些看起来有点奇怪的行为其实都很真实。如果你曾经这样喜欢过一个人，你应该会懂哦。带来这首告五人的《我天生有病吧》。

那现在我想要介绍这首歌《眼泪记得你》，是来自《想见你》的这部电影，讲的就是那种你很想再见一个人一面的那种感觉。不管用什么方法，你会一直想以前的事情，某一个画面，某一句话，甚至一个很小的细节，然后你会开始想，如果那时候我不一样，现在的结局会不会也会不一样呢？人好像都会这样，事情过了之后才开始一直回头看。有些人走了，但情绪会帮你记住。带来这首孙盛希的《眼泪记得你》。

刚刚听到的是孙盛希的《眼泪记得你》。那现在我想要推荐这首林宥嘉的《兜圈》，是来自《碧曲女人》里面的歌曲。《碧曲女人》里面的那种感觉很像现实，你们其实很熟，也很了解彼此，但就是卡在那里，不是不喜欢，但也没有真的往前，于是就变成靠近一点，又退一点，然后又再靠近，一直重复。有时候不是没有机会，而是不知道要不要跨出去。你有没有在一段关系里绕了很久呢？带着这首林宥嘉

0: 幸福的秘密从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开始，智慧节能再升级，用电更省，运转更安静。六星级清净科技，舒适的温度，自在的呼吸，让生活更安心。全球亿万用户肯定，空调销售第一，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1: 路况报告，路下了塞车，你的心肝头嘛塞车吗？这是坐有过久引起的气气不足，快用强力铁牛，铁牛运功身。透金的锁中气，通气血，心头顺顺顺。
2: 旺林制药高士卫中药广字第10808100011号，
0: 极致省电，舒适静音，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聪明选择，让生活更轻松。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3: Yeah! 金爸爸娱乐城合法合规，免安装，门槛低，发财简单，好耍的有几多款，地址。KBB.TW 金爸爸娱乐城合法合规，免安装，门槛低，发财简单，你试一摆啥款？地址 KBB.TW。
4: Best Radio 港都电台983，好。

继续回到好事联播网娱乐飞行船节目，我是今天的音乐领航员，来自马来西亚的刘恩君，君君，很高兴这次能够来到台湾宣传我的第一个单曲《和光同尘》，也要谢谢大家对我的照顾，谢谢团队陪我从马来西亚来到台湾一起宣传，也谢谢建宁老师特地来 帮我站台，也谢谢小雨姐姐陪我一起合唱这首歌。那接下来我想要为大家推荐这首邓紫棋的《很久以后》，那我也希望我可以像邓紫棋姐姐一样到全世界唱歌给大家听，表演给大家听，带来这首邓紫棋的《很久以后》。

听到的是邓紫棋的《很久以后》，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刘恩君君君，很高兴能够来到台湾发行我的第一首单曲《和光同尘》。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的 IG 还有脸书多多跟我互动，我的 IG 名字是 JunJun Official JunJun Official，然后我的 MV 也已经上线了，可以到 YouTube 一起看哦，可以多多按赞，打开小铃铛，多多关注我以后的新消息。接下来为大家推荐这首周兴哲的《想知道你在想什么》，请继续锁定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联播网。

0: 第一。
1: 德馨家具45年信用品牌，
2: 3000平高雄最大卖场，
1: 8000种家具展示，
2: 工厂直营，价格最便宜。
1: 德馨家具鸟松区中正路142-28号，0773107777。
3: 一闪一闪亮晶晶，选择声宝好聪明。
4: 哦，为什么你看电视滑手机都不用戴眼镜？
5: 因为我妈妈都让我吃亮晶晶，一天两颗，每天都好清晰。
6: 声宝亮晶晶全新升级 OPLS 亚晶胺，可迅速驱动传输线，领先业界，独家专利，是由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搭配 GPLS 台湾绿蜂胶等七大成分，在数位化的时代为您打造全方位的首部。加医科蔡瑞班医师专业背书，国民阿嬷陈淑芳感动推荐，
5: 赶快去买哦。
6: 声宝亮晶晶咨询专线0800-099-995，0800-099-995，守护你的清晰世界，0800-099-995，0800-099-995。

0: 嗨，大家好，我是周慧，现在是下午3点钟，午后的风轻轻吹着，向远方传来风铃的声音。有时候只是一点点声音，一点草木香，就能够把我们带回一个美好的瞬间。
1: 星期天的你想做什么？要放松心情，还是找点事做？

这是洪荣宏跟五月天所一起演唱的版本 Bodo Mambo。 在连假当中有轻松的心情吗？放假是开心，但是到哪里人潮都很多，不管是到旅游景点啊，或者是呢大家都提早庆祝母亲节去用餐的时候，真的人也很多。然后呢，我们是因为家族必须一起用餐，所以提早定位了，看到呢后面要来的人大家那种渴望的眼神，然后也一直在讨论着是不是大家都提早庆祝母亲节。祝服务业生意兴隆。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港都电台 98.3， 我是小妍。港都 Global Sunday 的节目星期天下午的3点到6点，三个小时不离跳瓜分享音乐心情，在连假当中陪伴大家，有玩乐的心情，有温馨的心情，有慵懒的心情，配合着你自己呢最想要适当的这个假期安排。

也许我们大部分的时间呢说话都蛮坦白的，可是有时候呢说话总是会想试探一下，因为不可能每天大家都是这么的契合嘛，所以试探是必然，更何况是那个最在乎的人。余文文试探，就像有时候吃完饭的时候，哎，总是会哎瞄一下，看到底有谁愿意来洗碗。这几天因为呢必须爬山，所以呢在这个爬山的过程里面呢，绝大部分的家人体力都蛮好的。我在爬山的时候也还好，这个有台阶啊，这些爬都还蛮顺利的。但是呢在下山的时候对我来说就蛮困难的，我可能要花别人两三倍的时间，因为往下的时候呢路况反而不容易掌握。所以当我觉得哎，我的下山时间可能会比其他人多的时候，到半山腰我就说哦，我就不往上了。当时呢这个有家族的孩子马上就说哎，我保护你。其实因为他们觉得如果陪伴我就可以不用继续往上爬，这种贴心的时刻来得刚刚好，因为我是最好的楼梯，最好的借口。但我可是真的因为衡量过自己，只不过呢是我看到家族的一些大孩子可能好像也爬不太动，试探性的这么一说，哎，让他们可以顺理成章的不用继续往上爬，有人陪很好。翁静瑶、杨子平，影子好朋友。

0: 母亲节仪式感总要拉满，高雄人气爆棚的先生手作千层蛋糕母亲节活动限量开跑，5月8日前预购享早鸟优惠，再送先生独家保冷袋及精品餐具组，还可抽五星酒店住宿等万元好礼哦！先生手作千层蛋糕，等你来宠爱妈咪。
1: 得奖的是和联。和联空调蝉联台湾品牌销售第一，风扇全台销售第一，在地研发匠心打造，唯一首选。
2: YouTube， 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3: 好啊好啊，5月12前买指定商品，优惠9折，最高省10000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2: 23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
4: 高雄春天艺术节，
5: 只要故事还没说完，我们就还有明天。新生代团队月食携手剧作家郭家伟制作《灰色的湖》，讲述末世后的岛屿，当山顶降落大雪，当湖水结冰，当岛屿再度被集权统治，试着用故事换取活下去的勇气。
6: 5月23、24日与您相约博尔镇港小剧场，购票请上 OpenTix 售票系统。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7: 大家好，我是达特，你现在收听的是根据 Nielsen 收听率调查第一名的港都电台 FM98.3。

iPhone X, I don't get no X. Get out Pokemon, Pokedex.

0: 匆忙搬家，依旧躲不过债主的纠缠。走投无路之下，郑凯利用邪教禁术让钱财入袋，厄运却接踵而来。出身公庙的小拓试图介入驱邪，却惊觉这场血祭藏着更可怕的秘密。
1: 为了追求真实的仪式感，曹佑宁在片中

0: 可怕的秘密。
1: 为了追求真实的仪式感，曹佑宁在片中办事的宫庙特别选在有208年历史的清朝古迹护国城隍庙实景拍摄。导演说，要在台湾找到具有规模且保留历史感的仙姑庙并不容易，剧组也在开拍前请道长向神明禀报，获得圣允之后才动工拍摄。

0: 起来。
1: 除了自己的心情也蛮重要的之外，在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有什么样的一个气氛，可能都会影响到我们想不想为什么事情而努力，或者是有没有为什么事情而开心。杜德伟起来，行业好轻松，都在港都电台 98.3。刚才说嘛，除了自己的心情，处在什么样一个氛围情况下，对事情的看法变数都会改变。这也就是为什么蛮多人看到那种和谐的、哦、和谐的老夫老妻会觉得真的很不容易。有的人说是忍耐，哎，能忍耐也很不简单。哎，蔡卓妍，白头到老。

0: 记录这块土地上最美的旋律，台湾好声音。
1: 专辑首播主打《自作多情》，彭振唱出了连流泪都怕打扰对方幸福的体贴，用几句渲染力的歌声告诉你，没有一段心碎会被遗漏，透过这段旋律陪着你一起优雅退场，迎向清醒之后的黎明。请听彭振《自作多情》。

0: 宝贝房间刷什么色好呢？
1: 当然是健康无毒的颜色。
0: 对，这最重要。
1: 红牌458全效乳胶漆，健康绿建材，美国 UL Green Guard 健康金奖认证，
0: 认证最出色，健康无毒的颜色，刷红牌458全效乳胶漆。
2: Yeah! 金爸爸娱乐城合法合规，免安装，门槛低，发财简单，好耍的有几多款，地址KBB.TW 金爸爸娱乐城合法合规，买南征门槛低，发财简单，你试一摆啥款？地址KBB.TW
3: 华歌尔欢庆母亲节，高雄梦时代三楼蛋形广场华歌尔内衣特卖会限时热销中，精选款式买二送二，买二送一，华歌尔爱妈咪开心购。
4: 你知道太阳能也要清水沟吗？台湾大多为中硬度水质，水沟不清，小心变成池点怪兽。业界唯一只有39太阳能能真正清理水沟，现在优惠每户限折600，39太阳能0800693939。

0: 却也要留住。
1: 张学友忘了哭。以前如果不是专门的人，想要学习音乐或者是创作歌曲，可能会觉得真的累到想哭。不过现在不一样了，有了 AI， 大家要完成自己天马行空的创作就更加容易。比如说在音乐的创作上，乐理这些不懂，但是运用工具得当，可以大大提升自己想要创作的好机会。AI 也能够成为音乐的创作伙伴。港都电台特别呢推出了南台湾首创你不用独自升级港都陪你歌曲创作大赛，不只是比赛，现在科技呢真的是降低了很多的门槛，创意才是大家最重要的核心，一起来跟 AI 协作的进化旅程。只要是音乐的爱好者，不限年龄国籍，征件到5月10号为止，前三名不只有奖金，还有机会获得电台的专访，还有你的音乐作品在空中播出的机会。可以上港都电台脸书贴文当中点选表单连结，就可以了解更详细的内容。

蔡依林及时声响，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港都电台 98.3， 我是小妍。觉得命运是天注定吗？命运敢不是天注定，看怎么想就会有不同的变化。黄少谷，咱的故事。

0: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领先业界革命性突破，比一般变频再节省10%到15%用电。六星级净化系统，舒适更静音，全球10,000,000用户肯定，空调销售第一。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1: 爸，我要回国，要带什么？
2: 帮我带3条烟，抽不完还可以转卖。
1: 不行啦，年岁烟最多可带1条200支，酒最多1.5公升，只能自用，超量没申报会被没收，还会罚款。
2: 那带1条就好。
3: 免税烟酒不得转售，违者最高罚50万元。高雄市政府财政局提醒您，咨询专线0733143320，部分经费来自烟品健康福利捐。
0: 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开创空调新世纪， AI 智慧节能，省电再升级。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4: 妈咪，你看我们家床垫好舒服哦。
5: 因为我们选择德心床垫呢。
4: 为什么要选德心床垫呢？
5: 因为德心床垫是台湾制造，自产自销，价格公道，服务周到，品质有保障啊。德心床垫鸟松区中正路142-28号，0773107777。
6: 嘣嘣嘣
7: ！Best Radio 港都电台98.3，好事联播网，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0: 心里面。
1: 关诗敏，快递甜心。如果喜欢 shopping 购物，收到货的时候呢，都会超开心，就是惊喜，看又买了什么。不过有朋友分享过，这个只要接到挂号，有时候呢，心里就会对亮警示一下，因为很怕又收到罚单。所以希望大家收到的都是爱的礼物。平颈间可爱的妖怪。

最多的好音乐好轻松都在港都电台 98.3。 诶，到底是美还是丑，可爱还是吓人，喜欢还是不喜欢，不知道你觉得你在看人准不准啊？第一眼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我好像不太准，也不容易准。但是有聊天有说话的话反而比较容易一些。

0: 想当创作歌手真的好难，乐理、编曲、录音，还要一副好嗓子，我这是在升级打怪吗？
1: 时代不同啦，你不用独自升级，港都电台陪陪你。第一届 AI 歌曲创作比赛，邀大家一起来跨入 AI 协作新纪元。
0: AI 协作怎么玩啊？
1: 只要是人类结合 AI 的创意作品，不限年龄，通通都能参加。
0: 那评分标准呢？
1: 除了 DJ 专业评审、全民听众票选，你的作品还有机会在空中播出，跟歌手一样上通告宣传哦！
0: 哇哦，听起来好热血哦！什么时候开始呢？
1: 即日起到5月10号报名征件，别再一个人埋头苦练了，快上港都电台脸书，
2: 跟着 AI 一起进化吧！
3: 我的志愿真简单，做一个真正的台湾囡仔。为此，我自头至尾用在地原料制作，是国内唯一有碳足迹标章的碰层。我是民豆腐，堂堂正正的台湾囡仔。
4: 台湾设计，台湾制造，棉豆腐床垫3.0，更舒适，更支撑，价格不变，躺一秒就不想起来。棉豆腐。

0: 嗨，我是周慧，现在是下午4点钟。人生里有些人活得像替身，来了又去，但真的重要的人其实不太多。你脑子里浮现的那个名字是谁呢？
1: 关心时事，创造优势，请听港都983整点新闻。
2: 总统赖清德出访非洲友邦史瓦蒂尼，当地时间2号下午出席了军礼的欢迎仪式，并跟史瓦蒂尼的国王恩史瓦蒂三世举行了元首会谈，并且签署联合公报。只不过对岸也立刻出现了抵制的行动，中国大陆从五一劳动节开始宣布对53个非洲国家实施全面的零关税，不过却是刻意的独漏台湾在南非非洲唯一的邦交国史瓦蒂尼。针对总统赖清德突围式的出访，北京痛批是在宜兰地震之后偷渡出国挥霍公帑。而今天是五一连假的收假日，高工局就预估了北向的交通量可以达到600万车公里，为平日的年平均 1.3 倍，国道恐怕会有11处容易塞车。中国大陆广州地铁3号线在五一长假的前夕经传无差别攻击事件，一名黑衣男子在密闭车厢里头持辣椒水喷雾攻击乘客，引发了恐慌逃窜。另外呢，今年五一长假出游人潮很多，乱象也跟着来，在深圳知名的景点梧桐山，许多人想避开人潮看日出，结果半夜就被堵在山路上。台湾人爱吃火锅，不过过去呢，百元吃锅的小确幸现在已经成了历史。受到了原物料、人事成本双双飙升，加上食安的标准提高，也带来了叠加的成本。平价的小火锅撑不住价格往上调，宣告百元锅物的时代正式终结。面对这个不可逆的餐饮通膨，这个业者已经展开了营运的策略，而且有一系列的价值转型、生存淘汰赛。这两年演唱会封大型道具，歌手汪苏泷在大陆的巡回首站一开场就乘坐了巨型机器人登场，主舞台就像一座航空站，惊呆了歌迷。另外乐团迷先生也在高雄演出，还把现场打造成真的马戏团。嘉义阿里山林铁深夜竟然出现了单车骑士闯进轨道区域，还低头不断的滑手机，疑似是沉迷热门游戏皮克敏，完全无视周遭在施工还有行车的安全，不止吓坏了现场人员，恐怕还得面临最高50000元的罚锾。云林县多处的农田水路因为地处偏僻，缺乏监视器，成为不孝人士随意倾倒垃圾的热点。而这环保局就统计，从去年7月到现在，已经查获至少241件违规，开罚金额达16万元。为了遏制这个乱象，环保局在脏乱的路段架设了移动式的监视器，并且导入 AI 加强取缔。美国对伊朗实施了海上的封锁，已经将近3个星期了。不只是已经拦停45艘的商船，更使得伊朗超过5300万桶的原油无法向外来运输，损失将近500亿美元。

0: 现在传出台电不排除跟西屋洽谈购买燃料棒，如果顺利的话，渴望在2028大选前到货。
1: 以上新闻由港都广播电台与 TVBS 共同制作，这里是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港都电台98.3。

0: Fest 新歌报道。
1: 港都电台98.3，在虚拟与现实之间，容易分辨得清楚吗？其实那种深陷的感觉，如果有走过吊桥的人，会觉得走过吊桥之后，如果是摇摇晃晃的，即便你在平地了，觉得人还是在晃。而在虚拟世界当中，我们也很容易把它当真。831，你就是我，无可替代。

0: 话。
1: 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说，一个公司不应该沉醉在光芒中，因为光芒常常在一瞬间就消失了。
2: 不要告别巡回演唱会，台北返场，9月12、13 TICC， 请洽 iPhone 售票。
3: AI 时代，学霸不再是唯一，真正拉开孩子们差距的是自信。黑幼龙主讲卡内基青少年课程说明会，教孩子敢说会说，更有领导力。立即报名，搜寻卡内基训练，0800-033-398，卡内基训练。
4: 哎，上次超速被吊牌，现在车牌没了，但只是要去附近而已，就先挂个假车牌应急吧。
5: 先生，车牌就像是车辆的身份证，伪造、变造、冒用都是违法行为。
4: 真倒霉，下次不要挂车牌好了。
5: 提醒你，未挂车牌或是开报废车上路也是违法行为，被取缔与运气无关，只要遵守规定就不怕被抓。
4: 我知道了。
5: 以上为交通部与公路局广告。
6: 这里是给您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的港都电台98.3，我是陈新月。

0: Number one，
1: 本周冠军，你就是我无可替代。831，
2: 你就是我无可替代啊，我就是你。

0: 经典好歌推荐。
1: 潇洒走一回是叶倩文1991年的经典代表作，收录在同名专辑，也是电视剧《京城四少》的主题曲。这首歌旋律大气又带点沧桑，歌词讲的是人生聚散无常，爱恨起落，既然来过就要活得痛快。副歌那句何不潇洒走一回一唱出来特别有力量，他浑厚又带点感情的声音，把那种看透人生却依旧洒脱的态度唱得很到位，也让这首歌成为了跨世代的经典金曲。

习惯付出还是习惯接受别人的付出？其实没有谁为我们做什么是应该的。刘思涵、保姆、航运好轻松都在港都电台 98.3。能够聊得来的是知己，很多事情能够坦白的倾诉，但是情人呢？张宇，情人知己。

0: 记录这块土地上最美的旋律，台湾好声音。
1: 以直白的口吻撕开爱情的谎言，勇敢唱出女生在失望之后学会为自己转身的那一刻，不试图修饰情绪，也不为谁保留体面，而是选择最生活化、最残酷的语言，点破一段早已失衡的关系。请听赖慧如《查甫人的嘴，骗人的鬼》。

0: 感受原味，回归纯粹。全家 Famicolet 全新推出黄金奇异果银耳露、玫瑰荔枝果茶、桂花蜜桃果茶等多款清爽饮品，现在指定饮料、点心、生活用品任两件八折，三件七七折，25元以上商品任三件，还能加购全家长颈积木，原食材真实味，就选全家 Famicolet。
1: 有种守护，四季出游都心安。
2: 哎呦，难呢啦，真靠心安哦。
3: 请放心，专员即将抵达。
4: 您好，心安到了，坚持专人抵达事故现场服务。
1: 心安到了，心更安了。心安东京海上产险。
5: 时间滴答走，保固也在倒数。Isuzu替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七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 Isuzu 购车。
6: Isuzu 台北合众汽车。
7: 冷气开几工，电费贵三三，选冰点空调，正港台湾人制造，省电搁耐操，买冷气选冰点，赞。

0: 打破校园围墙，听见壮意爆炸，梦想超展开，我的未来练习曲。
1: 大家好，我们是树德科技大学动画与游戏设计系第十七届的毕筹会形象组，我是席宏，
2: 我是戴琳。你们知道写程式最常看到的 for 回圈吗？对我们来说，这不只是一行代码，更是我们这几年做专题的真实写照。今年我们的毕业展主题就是佛跳墙，
1: 每一次的尝试和修正都像是在程式中的迭代循环，层层推进，直到作品完成的瞬间，象征跳出回圈，迈向下一段崭新的挑战和成长。
2: 主视觉是一个正在跳跃的机械角色，它代表的就是那个脑洞大开、不被框架限制的我们。
1: 来到现场，你可以透过互动装置、游戏体验或动画展示，成为推动作品前进的一部分。
2: 当你完成一段体验，也就像和我们一起跑完一个回圈，并在那一刻一起跨越限制，完成一次属于自己的跳墙。
1: 4月28到4月30，树德科技大学校内毕业展；
2: 5月14到5月17，青春设计节；
1: 5月22到5月25，新一代设计展；
2: 5月28到5月30，放肆大赏。更多详情，请上 Instagram 搜寻树德科技大学动画与游戏设计系第十七届毕业之作。
1: 欢迎来到我们的动画与游戏世界，一起来感受这场从卡关到突破的热血旅程。
3: 青春不谢幕，让梦想先发生。好事联播网祝福每位毕业生鹏程万里，梦想起飞。

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港都电台 98.3， 我是小妍。爱可以那么柔和，也可以像是在海洋当中的风暴。周传雄，男人海洋。

0: 懂吃的你不能错过古胜翠绿鲜沙拉酱，严选天然食材，不含防腐剂，五种口味，凉拌、蘸酱都美味，新鲜好食感就要这一味。Coco Molly 古胜翠绿鲜沙拉酱 ，Venus 一致推荐小林眼镜，专业多焦，百万片精准匹配，现在多焦镜片买一送一 ，Converse 眼镜只要2980，送你 Venus 小卡，再送 Converse 提带哦。
1: Kobayashi 小林眼镜。
2: 与最爱的人举办一场浪漫的婚礼，是一生中多么重要的大事。可是，当我面对镜中突发的自己，瞬间失去了自信与喜悦。感谢明镜诊所采自然生法，帮我找回秀发与自信，让我在生命的重要时刻成为完美的新郎。
3: 312-7000，312-7000，
4: 记得带健保卡哦，
5: 实现生法愿望。
6: 明镜诊所。
0: 带我独享日出黄金桥美景，接着穿梭法国古堡，思想19世纪的欧洲风情。
7: 哇，你男友太浪漫了！
0: 是品冠旅游，让我体验浪漫中越行程。搭乘星宇航空，夜宿巴拿山美居法国村，漫步惠安古城，遇见世界文化遗产，安排五星饭店度假，享用浪漫法式晚餐，龙虾吃到饱，荣获多次金奖肯定。快搜寻品冠旅游。
8: Best Radio 港都电台983，好事联播网，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but you can have it。 有些状况啊，在这个心虚的时候，紧张的时候，讲话就会结巴起来。蔡健雅先生有事吗？你有想过想要飞吗？让心自由的飞，草蜢我要飞。

能够天马行空是一件创意的事情，不过当面对现实的生活，不能完全只靠想象，执行力还是蛮重要的。自己是一个执行力不错的人吗？还是大部分光说不练？梁咏琪《白日梦》。

0: 志愿，我的志愿真简单，做一个真正的台湾囡仔。为此，我自头至尾用在地原料制作，是国内唯一有碳足迹标章的碰层。我是冰豆腐，堂堂正正的台湾囡仔。
1: 台湾设计，台湾制造，棉豆腐床垫 3.0 更舒适，更支撑，价格不变，躺一秒就不想起来。棉豆腐。
2: 耶！金爸爸娱乐城合法合规，免安装。

0: 门槛低，发财简单，好耍的有几多款，地址KBB.TW 金爸爸娱乐城，合法合规，没难争，门槛低，发财简单，你试一摆啥款？地址KBB.TW。
1: 雅马哈最懂你的节奏，让您享受便利不用等。
2: JOKE 劲豪本月入主，购车金最高现折13000元，
1: 免太旧免等车，立马上路。太旧换新再享政府补助，最低入手价47700。
3: 免太旧免等车，想骑就骑，快到购品台东雅马哈金砖商洽询。

嗨，大家好，我是周慧。下午五点钟工作累了吗？这个时候正好适合找一家店坐下来，给自己一个小小的咖啡季节，让心慢下来哦。

可以说是深深着迷，也可以说是呢，就是喜欢。TPE48 偷偷被你打败。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港都电台 98.3， 我是小妍。港都 Go Go Sunday 节目被深深吸引，有可能是外貌，有的人欣赏才华内涵，但这真的要相处才知道。有些人反而是觉得气场很强，就算酷酷的都心甘情愿。杨乃文，酷

这个连续假期车潮，即便搭乘各种大众运输工具，人也都是非常的多。在车站看到大家都是大包小包的，当然我自己也是。连续假期要结束，不知道这个时间是不是在回程，还是已经到家，或是还要把握时间，今天晚上还要好好的聚餐一下，希望大家都顺利哦。

帅帅帅帅，请睡个午觉。如果可以的话，请睡个午觉。属于你我休息的时刻，请安静，请聆听，请享受。

0: 哎呦，钢琴弹得很好哦，很棒哦，全部时间都给你，那你就当主角就好啦。好啊，大家就在这边听啊，尴尬。
1: 还好不错。
0: 好啊，就享受尴尬。
1: 我觉得很好。
0: 啊，
2: 豪华自成风范。
3: Lexus All New ES 绝美轿跑外观，
2: 2.0 升油电与500E 四驱纯电双动力设定，
3: 搭载 LSS Plus 4.0 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与智慧联网远端控制科技，
2: 新时代旗舰房车
3: All New Lexus ES 双动力震撼上市。
4: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5: 报告，只有衣柜、橱柜安全无毒。
6: 不可能，这是怎么做到的？
5: 找到了，因为他们使用比 F1 等级还高的龙浆 F0 无毒防蟑健康版，含天然除虫菊与樟脑素，驱赶蟑螂，健康防护，宝贝家人每一天。
7: 系统橱柜专家就是龙浆。
8: 大家好，我是张爱心。生活再忙，饭还是要好好吃。这趟我带路，包你吃到最有灵魂的料理。4月20号起，每周六晚上9点。
9: TBS 42台，至少。

大家好，我叫阿超，今天去讲台语，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句台湾俗语叫做“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直接翻译的意思就是说呢，花啊没有长长久久都开得非常漂亮、非常鲜艳的，而人呢也没有呢一直都是非常顺遂、运气非常好的。那这一句台湾俗语“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的意思就是说呢，人没有永远的好运气，在低潮的时候呢，要这个撑住；在这个好运来的时候呢，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的把握。分享这一句台湾俗语给大家，“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

虽然不要过度的放大自己，但也不要小看自己。幸不幸福不是别人替我们决定，而是心里的感受能不能知足。杨丞琳，其实我们值得幸福。好音乐好轻松，都在港都电台 98.3。 当然了，如果常常呢有这个比较，而且只看到对方好像什么都比较好，心里就容易不平衡了。那是因为很多私底下的过程别人是看不到的。任贤齐很受伤。

0: Dash 音乐吧。
1: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0: 告诉自己还是要相信爱情。如果身边出现了那位值得守候一生的人，请勇敢说出 I do。
1: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2: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1: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宝岛钟表公司
3: YouTube 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4: 好啊好啊，5月12前买指定商品优惠9折，最高省10000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3: 23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
5: 不敢相信，暑假搭意大利哥斯达沙伦纳号玩日本，玩原油站，最高优惠限定。

出发日期，三人同行，一人免费，全家一起度假，让大人放松，小孩放电，亲子出游 CP 值最高，哥诗达沙伦娜号从基隆出发，4天、5天、6天精选行程随你选，详情请洽各大旅行社。

0: 有一天，小平兴高采烈地去找小伟，想让小伟看看他刚烫好的新发型。
1: 小伟，你看我新烫的发型怎么样？会不会让我看起来很丑啊？
2: 不会哦。
1: 真的一点都不会吗？
2: 真的不会啦，因为你的丑吼跟你的头发一点关系也没有啊。

研究员需要点时间沉淀，而能打破金氏世界纪录的 440.6 公尺的提拉米苏则是有着这个长时间还有专业来完成。这是大约有100名的这个意大利主厨在英国一起制作这个巨型的甜点，整个过程都需要全程的公开进行。这一次大概使用了大约15万片的这个手指饼干，还有2万颗鸡蛋，规模的确是很惊人。

FIR 爱上属于你的天空，最多的好音乐好轻松都在港都电台 98.3， 我是小妍。什么样的爱让自己呢都忘了照顾自己？在你身边看到的是很多父母的爱，还是盲目的爱情，还是在工作上卖力到只记得工作忘了自己的？阿西，长时间在电脑前忘了眼睛需要休息一下，忘了需要睡眠的人，叮当，只是不够爱自己。

Hotter Two 小霸王来喽！三吨半级货车销售第一，还有安全、载重、舒适、超值等等，五项第一，超强实力。现在购车就换新69.8万起，再享豪利三选一，还有4年或12万公里延长保固，及低月付方案。

0: 轻松入手。QT 五百五吨大霸王同步优惠，指定车型最高25万优惠，机会难得，快到 Hyundai 商用车展示中心。
1: 带我独享日出黄金桥美景，接着穿梭法国古堡，思想19世纪的欧洲风情。
2: 哇，你男友太浪漫了！
1: 是品冠旅游，让我体验浪漫中越行程。搭乘星宇航空，夜宿巴拿山美居法国村，漫步惠安古城，遇见世界文化遗产，安排五星饭店度假，享用浪漫法式晚餐，龙虾吃到饱，荣获多次金奖肯定。快搜寻品冠旅游。

所以我们说这个连续假期啊，蛮多人呢是提早过母亲节的，但是相信即将到来的母亲节大家又开始积极的规划了，大家一起吃是以这个聚餐为主吗？还是送礼物，或者是只有那一天帮忙做家事？其实妈妈们或者是担任像妈妈这样照顾角色的人都辛苦了。

今天非常谢谢你在港都电台 98.3 让小妍陪伴你下午三个小时的时光，播歌好聆听，分享音乐心情。有的人是利用连续假期好好的出去玩，有的人呢是好好的休息充电了，有自己最适合的安排就是最好。继续下来上班上课，希望是很有精神的迎接规律的生活了。在节目的最后，让我们献上彼此的祝福，那就是愿你我都可以心灵充实满满，笑口常开。我是小妍，幸福小妍，拜拜。

0: 母亲节宠爱妈妈，方姿低基金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方姿低基金。
1: 你知道太阳能也要清水沟吗？台湾大多为中硬度水质，水沟不清，小心变成池点怪兽。业界唯一只有三九太阳能能真正清理水沟，现在优惠每户现折600。三九太阳能0800693939。
0: 母亲节宠爱妈妈，方姿低基金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方姿低基金。
2: 最爱的人为你牺牲，为你忙，伤心酒，新历8月15，王健吉。

0: 嗨，我是周慧，晚上六点钟结束一整天的工作了吧？祝福你拥有想要的美好生活，辛苦咯，今天晚上给自己一点小小的奖励吧。
1: 关心时事，创造优势，请听港都983整点新闻。
2: 明明是外交突破，但是谁在马来总统偷鸡摸狗？除了大陆国台办之外，还有洪秀柱。那么国内在野党的反应也一一带您来盘点，包括了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他祝福赖总统出访圆满顺利。焦点人物要来讨论到底卓奎有没有失言。昨天他说啊，要解决医护的人力荒，就是让这个护理师的考试考题不要太难，而且次数多办几次就好了。护理界如何的抨击，说啊，这样的状况千万不能牺牲到病人的安全。今天卓奎有个最新的回应，他说是考题的合理检讨。这名男子他游走法律边缘，也幸好被远警发现，说是在桃园的路边，他先违法酒驾还违停，在路边睡着了。当车窗放下来的时候，远警发现他身旁有一把枪。远警去查毒通常有个逻辑，包括先去抓违规。花莲这名男子也是这样的，他开车因为违停在路边，那么就被远警发现，原来他要去卖毒品，车上有将近200包的毒咖啡。轻松一点的娱乐话题，但是要告诉您，台上台下两样情。台上表演精彩，那是韩流天王 GD 权志龙在澳门的演唱，那么结果啊，台下女粉丝为了抢一个最好的位置吵架还打起来。连假的最后一天，很多人想要再追一下韩剧，那么这两部作品您选哪一部呢？安孝燮的爱情剧还是 IU 的新作品？台南南区发生了住宅火警，那么警消到场之后发现纵火的是一名80多岁的男子，对方突然拿出斧头来攻击，有没有人因此受伤？连假期间在国道5号出现了夸张的违规事项，两个大大的字出口，但是那里怎么会有一整排车逆向准备要进入国道呢？其实连假期间平林跟石碇这里都会有相对的交通管制，这八名的车主都会收到每一张最少6000元的罚单。大陆民众是如何度过五一小长假的？有几个关键字，包括无痛登山，还有登顶自由，因为他们搭的是电扶梯，再搭配缆车。在印尼当地发生了山崩意外，是在西爪哇省一处水力发电厂，当时工人看到大量的土石滑落，连忙逃命。台中大圆柏发生窃案，而且这名受害的民众，他被偷走了48万的现金，二手车商很后悔，忘了锁车门。警匪追逐，那么就出现在高雄市区，当时还引发了四辆车连环撞，远警是盯上了可疑车辆，怎么车牌会镀膜又反光，认为对方可疑，后来才发现对方藏了毒品安非他命。毒品危害真的很深哦。那么新北市系指这名毒虫的包包里头除了有毒品，还有一把上膛的手枪，跑了不到20公尺立刻狼狈落网。
1: 以上新闻由港都广播电台与 TVBS 共同制作，这里是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港都电台98.3。
3: 生命的气息与味道，生活的品味和梦想，欢迎收听港都生活人事物。

0: 这里是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港都983，欢迎收听每个礼拜天晚上6点到7点的港都生活人事物。我是主持人孙武也，今天呢很高兴为你访问一位我们艺术界的非常重要举足轻重的人物了，因为他姓柯，柯光庆老师，我要称他柯主席，因为他是我们艺文团体理事长协会的主席，所以是协会中的协会，所以要请我们柯主席呢，你先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然后什么是艺文团体理事长协会？
1: 是的，啊，早安哈，孙总早哈，那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柯光庆。我目前呢担任呢高雄市艺文团体理事长协会的理事长主席哈，那因为本身是从事测量工作哈，多年都特别哈对喜欢画画，那特别是水彩跟现场速写。那针对艺文团体理事长协会呢，是由我们高雄市立案的艺术艺文的团体的理事长所组成的一个交流的平台。那希望透过呢彼此合作与交流呢，把民间的艺文力量串联起来，那一起推动我们城市的美学，那也让呢艺术呢更加贴近的生活，也贴近市民。
0: 好，所以经过你们理事长协会的努力之后，把各个艺文团体的力量扩大起来，然后把我们高雄呢几十年前一直被大家稍微嘲讽一下说啊，这是文化沙漠，其实我很不服气，我30年前来我就觉得高雄是一个非常有阳光而且人情味很浓的一个，而且大家对艺术创作都有他一份，因为经过我这么多年访问他有1000多位的这个来宾来说，发现大家对于文化或者是艺术的热情是完全不改，所以非常感恩我们柯光庆理事长呢能够把这些团体力量集合起来，我们一起努力为高雄和南部的这艺文活动加油，好不好？
1: 对，
0: 好，我们听一首歌。

0: 爱要及时，千万不要觉得害羞，拥抱妈妈，对她说声我爱你吧。我是姑姑，在好事联播网祝福全天下的妈妈青春永驻，健康顺心，母亲节快乐。
1: 自从有了宝宝，生活更讲究无毒安全。买系统家具装潢前，一定要选比 F1 等级还高的龙江 F0 无毒防蟑健康版，天然除虫菊与樟脑素，蟑螂不敢靠近，无毒健康，我们更安心。宝贝家人的每一天，系统除柜专家就是龙江。
2: YouTube， 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3: 好啊好啊，5月12前买指定商品，优惠9折，最高省10000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2: 23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
4: 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5: 这一个最美的时光。
4: 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3月25日数位发行，4月10日实体全面上市。
6: 大家好，我是太阳邱振哲。你现在收听的是根据 Nielsen 收听率调查第一名的港都电台 FM98.3。

0: 继续回到港都电台 98.3 港都生活人事物，我是主持人孙吴。
1: 好，柯主席，我知道你是从事测量工作嘛，所以很多地方都要，全省都要去跑，而且测量的地方大概风景都很漂亮。那你本身也是个画家，在水彩跟速写的艺术创作上有很多琢磨，要不要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你在工作之余，你已经看过很多风景，然后把这些风景画在你的这个创作上，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创作的历程。
2: 感谢哈，那这个机会哦，想说就很可以跟市民听众这边做个分享。我从开始画画哈，其实就是跟工作有关。那小时候就是喜欢画画，然后又在读建筑科系哈，然后之后再从事测量工作，所以常到一些山区啦，或是比较人比较不会去到的地方，所以我的脸书啦，或是我会把它自己设定一个游山玩水。
1: 嗯哼
2: 哼，那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事情的视角当然是也有些不同了。比如讲我们看到一些像八八风灾或是之后一些的历程，那我们从事的工作又是在做修护，那我想说以工程的视角去看整个大自然，那视角肯定是不同。
1: 嗯，
2: 当然我们的宝岛的河川啊，景色当然是很优美。那我们也希望说，借由我们做现场速写啦，或是我们的写生，留下一些我们台湾的一些美景，那分享给大家这样子。
1: 好，我觉得你这个工作与娱乐，与娱乐与工作，这个想法很好。因为为什么你知道？我也曾经出过一本书哈，叫做《山河百景图》，把台湾100个风景用诗把它写出来。
2: 嗯，
1: 哦，那跟你这个有异曲同工，因为我看过你的画，你每个画作里面都让我感受到我好像置身在那个图画里面。
2: 嗯，
1: 哦，所以一定是你们要测量工作，一定是要看了很多各种不同的方向。
2: 对
1: 不 对
2: 所以
1: 你

0: 记录这块土地上最美的旋律，台湾好声音。
1: 专辑首播主打《自作多情》，彭振唱出了连流泪都怕打扰对方幸福的体贴，用几句渲染力的歌声告诉你，没有一段心碎会被遗漏，透过这段旋律陪着你一起优雅退场，迎向清醒之后的黎明。请听彭振《自作多情》。

0: 妙龟山城水乐园，五月二号起在宝来第二停车场，每周末下午一点清凉开玩，凭六龟最低消费凭证、滑水道、气垫戏水池免费玩，限量双倍市集券等你拿，玩水美食双满足。快上六龟观光休闲协会粉专查询，高雄市政府观光局广告。
1: 汽车隔热纸透光纳入管理，将成为行车安全的重要关键。隔热纸怎么选？不止隔热，更要合法透光。FSK 隔热纸多款系列，符合最新透光，采用高 EV 科技技术，高透高断热，行车舒适凉爽。FSK 阻隔红外线高达99%，近乎100%阻隔紫外线，通过日本 JIS 安全标准。FSK 隔热纸，
2: 最高の断熱フィルム FSK。
3: 你对未来迷惘吗？想要厘清你的职涯方向吗？那就来 YS 青年职涯发展中心，为你提供全方位导航，从职涯探索、产业认识到职能累积，为你注入职涯动力，陪你稳定续航。所有活动都是免费，欢迎15至29岁青年快上 YS 官网或拨07-231-3232报名。职涯大小事就找 YS， 让梦想勇敢起飞。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高频通。

港都电台98.3路啊，选员，这是李千娜，能唱又能演的她，这首不曾回来过。今天的东洋趴给你这一个，西洋趴给你这个，她也是又唱，诶，现在要变电影咖了吗 ？Billie Eilish， 虽然她还没有来过台湾开唱，但接下来还有可能有个3D 的演唱会电影，找来了卡麦隆，你知道谁吗？詹姆斯卡麦隆导演是个。巨厉害的导演，据说他们会有这样 3D 电影的合作，而且呢好像牵线的是 Billie Eilish 的妈妈，说哎，你的 email 导演 email 给你，然后就达成这样的合作，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想先听听 Billie Eilish The Greatest。

0: 潮流上镜 ，Phoenix 莫属。
1: 我们一致推荐
2: 小林
3: Converse 眼镜，只要2980，指定多焦镜片买一送一，
4: 配就送 Phoenix 小卡，再送 Converse 提带哦。
0: Kobayashi 小林眼镜。
5: 幸福的秘密从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开始，智慧节能再升级，用电更省，运转更安静。六星级清净科技，舒适的温度，自在的呼吸，让生活更安心。全球10,000,000用户肯定，空调销售第一，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6: 不敢相信，暑假搭意大利哥斯达沙伦纳号玩日本，万人游场。最高优惠，限定出发日期，三人同行，一人免费，全家一起度假，让大人放松，小孩放电，亲子出游 CP 值最高。哥斯达沙伦纳号从基隆出发，4天、5天、6天精选行程随你选，详情请洽各大旅行社。
5: 极致省电，舒适静音，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聪明选择，让生活更轻松。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一小时的最后一趴，落在港都电台98.3了，我选员。这一周实在是从南到北太多好玩的活动了啦。你有去哪里呢？你在高雄，去了屏东，还是去了台南呢？这次台南的希拉雅生活节啊，有热气球很好玩，而且还有很多乐团啊、表演啊，好像带小朋友去放电还不错齁。那我们来听听呢，这是这一次呢，在这个生活节当中有演出的芒果酱，现在好多年轻的人喜欢他们的。今天第一小时最后就来听听芒果酱的歌。把艺术都给杀了，商品做起来了，来了追

0: 不要告别巡回演唱会，台北返场9月12、13 TICC， 请洽 iPhone 售票。
1: 想创业，但怕资金不够，
2: 煮茶又太累。
1: 加盟和轩鲜奶茶，低门槛，想分期无负担，一人就能开店，免煮茶，把体力留给赚钱。
2: 现在就来总部看环境设备，试好茶，
3: 圆梦趁现在。
2: 创业喝茶，选和轩鲜奶茶，0955-633-911。
4: 得奖的是和联。和联空调蝉联台湾品牌销售第一，风扇全台销售第一，在地研发匠心打造，唯一首选。
5: 哎，老婆，等等我们去吃火锅好吗？
6: 好啊，我刚好也想吃火锅呢。
5: 好，那我看一下附近评价最高的火锅店。
6: 哎，你先看路啦，前面是红灯。
5: 哇，差点坐上去。
6: 老公，分心驾驶真的很危险，驾驶应该要随时注意路况，而且我可以帮你查导航啊，请你专心开车。
5: 知道了。
6: 拒绝分心驾驶，安心守护彼此。以上为交通部与公路局广告。

晚安，我是周慧。晚上八点钟，不管是听首歌还是喝杯茶，这种简单的快乐就是我喜欢的样子。你呢？现在的你自在吗？

网络电台就有8:03了，我选员第二个小时了。这 一开始呢，要跟大家讲一下，这天团真的太厉害了。我们的五月天，感觉他们一直是在开演唱会的路上。四月底开始，他们展开了他们在北京12场哎的一个无限延伸演唱会，据说花9000万打造成一个侏罗纪公园世界。你就觉得哇，去看演唱会也太好玩了哇，周边太好玩了。那除了恐龙之外呢，他们有扭蛋啦，然后一些装置艺术，让大家觉得哇，根本就是可以去待上一整天的感觉哦。所以呢，天团就是天团，我们就赶快来听听呢，一直在演唱会路上的五月天他们的歌曲。

0: 春天来了，
1: 期待和希望也报到喽。
2: Best Radio 好事联播网。
3: 母亲节仪式感总要拉满，高雄人气爆棚的先生手作千层蛋糕母亲节活动限量开跑，5月8日前预购享早鸟优惠，再送先生独家保冷袋及精品餐具组，还可抽五星酒店住宿等万元好礼哦。先生手作千层蛋糕，等你来宠爱妈咪。
4: 华歌尔欢庆母亲节，高雄梦时代3楼蛋形广场华歌尔内衣特卖会限时热销中，精选款式买二送二，买二送一，华歌尔爱妈咪开心购。
5: 有血，是痔疮还是大肠癌？
6: 有痔疮困扰，做大肠镜需求都找 SNQ 国家品质标章认证义大医院大肠直肠外科主任陈志一医师团队。
7: 痔疮药医找志一，专业医师最放心。
5: 痔疮做大肠镜都来义大找陈志一医师。
8: 美和科技大学4G五专现正招生中，
9: 有护理、学士后护理、美容、食品、技管、预收、社工、观光、餐旅、口味等科系。
8: 今年新增五专婴幼儿保育科，
9: 美和学生产业最爱，健康产业人才首选。
8: 报名专线0877998217799821，选择美和最佳抉择。
10: 大家好，我是吴问芳，你现在收听的是根据 Nielsen 收听率调查第一名的港都电台 FM98.3。

台九八点三楼啊，演员梦时代太热闹了。没错，大型音乐节就非常热闹，像马上呢高雄啤酒节卡司一波一波在公布了。而在这几天呢，你有去吗？迷先生哇，他们的大马戏团太强了，他们真的就是把这一个马戏团场景盖出来，而且周边有三个足球场大的场地可以让你去玩，他们还跟 Focasa 马戏团一起合作了，这样，所以当然呢，这么盛大的活动一定要冲一波的啦。所以明先生他们现在真的是也是算天团了哦。你有去吗？你有感受到呢马戏团跟演唱会集合的那种可爱、非常热闹的氛围了吗？来听听。

0: 记录这块土地上最美的旋律，台湾好声音。
1: 以直白的口吻撕开爱情的谎言，勇敢唱出女生在失望之后学会为自己转身的那一刻，不试图修饰情绪，也不为谁保留体面，而是选择最生活化、最残酷的语言，点破一段早已失衡的关系。请听赖慧如《查甫人的嘴，骗人的鬼》。

0: 准备高丽菜。
1: 喂，鸡肉切好了没？对手要出锅了。
2: 是。
3: 全家恒宝灵魂爆炒抢先出锅，与国民品牌大埔铁板烧强强联手，推出满满高丽菜豆芽菜铁板面、爆炒鸡丁饭、黑胡椒猪肉铁板炒面面包等超多铁板料理，
1: 正宗台式铁板香气，铜板价就买得到。
0: 哇，小蝌蚪啊！
2: 全家恒宝系列，
4: 呆鸡多掉了。原物料高涨，家具制作成本飙高，厂商结束营业，最后供货。伊势丹家具现场商品全面五折出清。高雄青年宅整间家具包大好，49,900，限三个月内交货。
5: 啊，伊势丹家具抵斗意，
4: 鸟兽区中正路318号。
6: 好累哦，搬家真麻烦。哎，这瓶是谁买的红酒啊？
7: 这瓶好像是去年朋友送我的，反正我们又不喝，不然把它铺到网络上卖，赚点外快。
6: 不行啦，依烟酒管理法第30条规定，利用网络贩售烟酒会被罚新台币10,000元至50,000元罚款呢。
7: 好吧，那我们晚上来煮红酒炖牛肉，好好的大吃一顿。
6: 本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财政局提供，若有烟酒法令相关疑问，欢迎拨打咨询专线0733143320，部分经费来自烟品健康福利捐。

浓度地陪酒8.3外选元，这一趴是东洋趴。现在基本上是所有的歌手呢，都一定要来过台湾一趟，这个才叫做歌手。好了，有点夸张了。不管是韩国的、西洋的、日本的，甚至泰国的、菲律宾的，有没有香港的？接下来今天东洋趴呢，给你这个呢，铃木爱理，知道他吗？他在去年的时候有在台南，对不对？的这个跨年上面登场，那呢，他也跟大家说呢，哎，马上下个月呢，他就要来台湾开唱了，因为他其实他的很多歌都还蛮振奋人心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是帮大家暖身一下，来听铃木爱理。

0: 龟山城水乐园，5月2号起在宝来第二停车场，每周末下午1点清凉开玩。凭六龟最地消费凭证、滑水道、气垫戏水池免费玩，限量双倍市集券等你拿，玩水美食双满足。快上六龟观光休闲协会粉专查询。高雄市政府观光局广告。
1: 哎，都几点了？你体力怎么还这么好？
2: 嘿嘿，生宝的黑马英雄啊，升级配方哎，
1: 又是你最爱的那个玛卡，这次又多了什么新配包？
2: 是专利 SHZ 蛇床子啊，今嘛鬼人拢活起来喽！
3: 在忙碌与压力之下，更需要稳定而全面的体力支持。生宝黑马英雄坚持使用纯黑玛卡，内含八倍玛卡酰胺精华，男女皆适用。全新升级的黑马英雄，添加 SHZ 蛇床子独家专利，领先业界，是体力精力的强力推进器，是由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有助关键成分快速启动全面释放，特别添加锌来支援男性的健康管理，从体力到生理面面俱到。
2: 生宝黑马英雄，新时代黑科技，让你场场都胜利。
1: 黑马英雄咨询体验专线
4: 0800-508-588，0800-508-588，
1: 赶快拨打电话
4: 0800-508-588，0800-508-588。
5: FM98.3 港都电台，好事联播网，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是个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二小时最后一趴了，在港都电台98.3了，我是选员。刚才听到陈芳宇跟戴爱玲《星际旅行》，戴爱玲才出现在我们屏东哎、欸，大家这两天有没有到屏东去？哇、哦，屏东真的很闹热嘞，而且办的活动呢，就是远到像垦丁啊，然后恒春啊，都办了好多好多的演唱会，很多的活动，不管是屏东啦或台东，那卡司都很厉害哈、哦。就像县长说的啊，我们的屏东是不是不是挖到了石油，而是钓到了黑尾鱼哦？在这两天呢，黑尾鱼的文化季呢，就如火如荼的展开。应该很多人都有去哦，又有好吃的，又有好玩的。戴爱玲是表演嘉宾，接下来的他也是又帅，然后呢又有魅力的周汤豪也来啦。我们来听听呢，我做的是爱不是梦。

0: 第一。
1: 德馨家具45年信用品牌，
2: 3000平高雄最大卖场，
1: 8000种家具展示，
2: 工厂直营，价格最便宜。
1: 德馨家具，鸟松区中正路142-28号，0773107777。
3: 阿本，我最近在算我们家的家庭开支，发现国保费也是一笔支出，有没有相关补助可以减轻负担啊？
4: 有啊，其实国保的保险费政府本来就会补助40%，如果家庭总收入较低，还可以向户籍地的县市政府或公所申请所得未达一定标准的补助资格认定哦。
3: 这样啊，那我该怎么做呢？
4: 很简单，只要准备好相关证明提交申请，一旦审查通过，你就能获得更高比例的政府补助，还会从申请当月开始减免保险费。
3: 哇，这样我就能省下一笔开支了。那我有疑问可以问谁？
4: 你可以直接联系户籍地的县市政府社会局或公所的国保服务员，他们会协助你办理。
3: 谢谢你阿本，我马上去洽询。
4: 善加利用国保的补助措施，减轻经济负担，享受更安心的生活。
3: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我是周慧，现在是晚上九点。有些想念被藏得很深，现在我才发现，心底那个声音其实一直都在说着，好想好好爱你。

港都电台98.3了，安选员啦，第三个小时了。我们这一趴呢就是运动趴，有在关心体育的大家都应该知道，好开心哦！最近一些旅外啊、旅美啊、旅韩啊、旅日啊等等的选手呢都很棒的表现哦。首先来看到呢李浩宇，大家知道他这一阵子真是冰冰冰冰，除了夯出了 home run 之外呢，像是呢他也这个替补上阵啊，然后这个也有都不错的表现啦。那另外呢，除了李浩宇之外呢，哦，林维恩这个旅美的小将年纪很轻，很可爱。他在前几天呢，他也缴出了生涯代表作，包括了生涯首度投满七局无失分哦。这些记录一点一滴累积下来，相信呢以后就是稳稳的站住脚步了啊。那另外呢，像台湾的金孙呐、古林瑞阳啦，然后例如呢，像是呢徐若曦等等啊，也都会有这个接下来会有一些先发的表现，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帮他们来加油。像徐若曦明天呢是要战西武队。然后说来希望来能够拼的第二胜。那除了旅外这些选手很棒之外呢，台湾也是冰冰冰冰的，尤其呢像我们台钢雄鹰这两天他们到台北大巨蛋的主场，哇哦，请来了 Highlight 来开球表演，而且他们背后呢还把台钢雄鹰的那个2022年4月27号这样子队伍诞生的时间穿在背后上面，这觉得非常非常的感人哦。所以呢运动场上真的可以带给大家很多的感动哦。那说棒球如何如何开打呢？篮球也是啊，像我前几天呢，我就去看了台湾的 SBL 的总冠军战，也在这几天呢在开打当中哦。那其实，在五月份呢，还有一个比赛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就是 TPVL 台湾的职业排球联赛，因为原来是桃园云豹飞将的主场 MC 嘛。那所以呢，在五月份的时候呢，我们的季后赛呢会坐落在5月22、22、23、24这几天，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也可以冲一波排球，一起来支持一下啦。所以当然呢，讲这么热血沸腾，当然一首热血的歌来听听我的歌 See

0: 大家好，我是林依晨。老陶啊老陶，桃花源到底在哪里啊？3月27号起，暗恋桃花源将在全台热闹登场，笑着笑着就哭了，闹着闹着就懂了。快来剧场找我们，购票请洽 OpenTix。
1: 大家好，我是蓝心湄。对我来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妈妈要有体力，这样子就可以跟我到处游山玩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赶快用上享时尚低基金，顾好她每一天的健康。祝天下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2: 宠爱妈咪就用享时尚低基金，百分百无添加，完整产销履历，5月2号到10号限时72折起，再送两入跟猫店，快上猫猫抢购去。
3: 这是值得全台湾骄傲的时刻。经过去年的严密防守，台湾正式获得 WOAH 认可，重返亚洲唯一三大猪病非疫国的国家。口提议非洲猪瘟、传统猪瘟，我们守住了。这份荣耀属于每一位坚守岗位的防疫英雄，也属于支持本土猪肉的你。亚洲唯一猪市大吉，让台湾优质猪肉走向世界。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房监署提供。
4: 这里是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港都电台98.3，我是孙盛希。

成都电台98.3了，哇，选员来喽，神曲出现了哦。5566这一首《我难过》，2002年，也就是24年前的歌，还是很厉害。因为毕竟556这个团，它就是这个，你知道，就是在这个歌坛上面呢写下了篇章。接着下来呢，圆圆让大家听到一首新歌呢，我觉得很感人呢。就是他们这个团体在之前合体了演出了，大家其实没有感觉到他们的老态。很多人都会被你的年纪制约了，就觉得说，哦，我几岁我就要做什么样。事情为什么我80岁不能做30岁的事情，不能拥有30岁的活力呢？是可以的，所以不要被那数字给制约了。所以就觉得 F4 他们几个哇，还是很笑脸那样的感觉。周渝民仔仔在最近推出了新的单曲，然后他想要重燃他对歌唱热爱跟信心，这样，所以呢，他唱了这首新歌叫做《谁给我的勇气》，不是梁静茹啊。

0: Flash 音乐吧。
1: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0: 告诉自己，还是要相信爱情。如果身边出现了那位值得守候一生的人，请勇敢说出 I do。
1: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2: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0: 第一。
1: 德兴家具45年信用品牌，
2: 3000平高雄最大卖场，
1: 8000种家具展示，
2: 工厂直营，价格最便宜。
1: 德兴家具鸟松区中正路142-28号，0773107777。
3: 你喜欢慢活旅行还是行程满满？
4: 慢活旅行。
3: 对旅伴的要求，
4: 希望是小丑鱼、水母还有鲨鱼。
3: 没问题，品冠旅游博流新向导，让你尽情感受生活的宁静、潜水的乐趣，收集大断层、水母湖必去潜点，新向导赏流星、仰望绝美星空，5星老爷饭店开窗就是海。
4: 博流精致旅游行程，快搜寻品冠旅游。

0: 在火车站的月台上，太太对先生很不满意地说：
1: 你看人家多热烈呀，那个男的把他的太太抱得那么紧，吻得那么深情，你呢？
0: 先生看了看旁边的夫妻回答他：
2: 情况又不一样，那个男的是在送他太太离开，我是来接你回家的啊。

到这一组人，大家最近很喜欢 Norcas 这首歌叫《想你了》，回来港都电台98.3了，我是圆圆。礼拜天呢，7点到10点会在这里哦。我下个礼拜，对，下下礼拜会访问他们，他们应该很有火花，因为我觉得他们几个呢都很，就是以现在的这些男团来讲呢，他们算很有活力，一定这样叽叽喳喳的，应该很开心哦。今天的韩流趴呢，我们要来听听他人就在我们台湾，伊娜耶娜，最近一堆人在跳他的咚，恰恰恰恰恰咚，棒棒棒棒棒。很多人来跳他的这一首歌，然后他来台湾开专场。他上次来其实是那个 AAA 的那个颁奖典礼，他有来嘛。然后呢，他在台湾的这个fan meeting 上面，哇，场场爆满之外呢，他有很多的粉丝，然后还穿上了婚纱，然后他嘴很甜，他会叫大家 sweet boy 这样子，就觉得哇，怎么这么可爱的女生？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这些韩国明星呢会受到欢迎呢，真的是有他们的，比如说有些人 EQ 很高，不管怎么样永远都笑笑的。比如说我之前看到一个我忘记是谁，然后他可能就是在当下遇到一些他没有办法，就是比如说闻到一些味道啦，或看到一些什么事情，但是他们是都保持笑笑，他们的 EQ 非常非常的好啦。所以呢，接下来呢，圆就让大家来听到 Yena， 他在去年底的亚洲明星盛典完了之后呢，5个月之后呢，又来到台湾啦。然后他跟他的 sweet boy 们玩得非常非常开心，而且像前几天不是8:40的时候呢有地震。然后正央是在宜兰啦、然后他们也没有感觉到有地震，因为太开心啦。我们就来听听你这一首，你也会跳哦，来听 Yena Cha Cha Cha Cha。

0: 接过来，接过来。你在烦恼没有生意吗？你在烦恼怎么做行销吗？专业的服务留给专业的港都电台广告脱播专线39299833929983转九。
1: 华歌尔欢庆母亲节，高雄梦时代三楼蛋形广场华歌尔内衣特卖会限时热销中，精选款式买二送二，买二送一，华歌尔爱妈咪开心购。
2: 爸，你今天头还晕吗？
3: 没事，早上吃了药，等等一样开车去上班。
2: 那药不是会想睡吗？不然我载你吧。
3: 不用了，我慢慢开就好。
2: 爸，有些药会影响注意力与反应速度，嗜睡、晕眩、视线模糊都可能在你没察觉时发生，你还是别开车，改搭车或我载你去才更安全。
3: 好，我知道了。
2: 谨慎用药，安全有保障。以上为交通部与公路局广告。

节目最后一趴啦，在港都电台98.3了啊，选员，我要请出周董来提醒大家，母亲节就是下个礼拜，好不好？让你听到周董的歌，听妈妈的话，每年应该是大概是母亲节的时候，这首歌就要被拿来那个播带播个两周，那播一轮这样子。好，不要说没有空，你看我们这连续假期，劳动节连续假期，你就光这个礼拜就放了三天，不要说什么没有空去买礼物，我真的觉得有时候哦，不是物质，不是价值，不是数字这件事情，是你有没有心意。现在大家都会拍一些短影片，对不对？比如说你就可以拍个感动的、有趣的，或是我随便说找来妈妈的朋友，或者是妈妈的亲戚，或是什么之类的，来做一个祝妈妈母亲节快乐的影片也都可以啊。我觉得是自己要有心，或是用一个手写的卡片写一些你可能平常讲不出口的话等等的，就是总比你一句啊太忙了没时间买礼物，你知道虽然呢那长辈啊嘴巴上说啊没关系啦我知道你忙，但是他心里都会有点小失落，我就会觉得啊你没有把这节日放在心上这样。所以我真的觉得齁，大家不要忙这个字，忙这件事情，你在上厕所在棒赛的时候你也可以录一个影片祝妈妈母亲节快乐，对不对？所以不要拿忙当借口。总之呢，圆圆要来提醒大家，下礼拜呢就是光辉的五月母亲节啦。像我们下礼拜我们餐厅已经订好了，说不定你会在某家那个饭店遇到圆圆一家人这样子。现在在这边呢也祝呢所有的辛苦最伟大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哦，我先来祝一波，然后下礼拜再祝福你们也不要忘记赶快去准备母亲节礼物吧。接下来呢来听听呢，这是最近他们很疯狂的在跑三，就是在参加三铁啊、铁人三项啊，或者是那种马拉松的高尔轩以及派伟俊，他们两个合作这首歌就叫做妈妈，把时间交出去啦。

0: 懂吃的你不能错过古胜翠绿鲜沙拉酱，严选天然食材，不含防腐剂，五种口味，凉拌、蘸酱都美味，新鲜好食感就要这一味。Coco Molly 古胜翠绿鲜沙拉酱。
1: 我的志愿，我的志愿真简单，做一个真正的台湾囡仔。为此，我自头至尾用在地原料制作，是国内唯一有碳足迹标章的碰层。我是民豆腐，堂堂正正的台湾囡仔。
2: 台湾设计，台湾制造，棉豆腐床垫 3.0 更舒适，更支撑，价格不变，躺一秒就不想起来。棉豆腐。
3: 高雄春天艺术节，
4: 只要故事还没说完，我们就还有明天。新生代团队月食携手剧作家郭家伟制作《灰色的湖》，讲述末世后的岛屿，当山顶降落大雪，当湖水结冰，当岛屿再度被极权统治，试着用故事换取活下去的勇气。5月23、24日与您相约博尔镇港小剧场，购票请上 OpenTix 售票系统。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现在是晚上十点，大家晚安，我是周慧，一天快结束了，在睡前我想轻轻对你说一声，今宵多珍重，愿今晚的平静能带给你明天的力量。

0: 话。
1: 哈芬顿邮报创办人哈芬顿说，就算害怕，你也必须去做梦想要你做的事。
2: 母亲节来义大最刚好，
3: 消费满额送餐饮抵用券，还有限定满额礼、针织手提包、化妆包、旅行袋送给你。
2: 五一连假加码抽购物金，好运加倍，活动更精彩。亲子走秀、小小玻璃式体验营接力登场，
4: 来义大奥莱梦，开心宠爱不设限。
5: 酷暑季来袭，天气热嗖嗖，安稳赚大钱，车况要顾好。以斯子夏季健检，六月底前免费19项冷气检查，指定商品85折，满额再送限量手机架，盛夏守护，畅行无阻。现在就预约。
6: 以斯子，台北合众汽车。
7: 正修科技大学，产学合作最亮眼，务实致用，企业最爱。
8: 私立科大人数最多，社团丰富，交通便利。
7: 正修科技大学
8: 甄选以第一志愿入学，
7: 录取奖学金10000元。详情请上正修招生讯息网查询。来正修就对了。
9: Venus 一致推荐小林眼镜，专业多焦，百万片精准匹配。现在多焦镜片买一送一 ，Converse 眼镜只要2980，送你 Venus 小卡，再送 Converse 替代哦。
10: Kobayashi 小林眼镜，
11: 我们是
12: Icebo 冰球乐团，
13: 港都爱情歌
14: ，More Love Songs
13: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你现在收听的是港都电台 98.3， 让好音乐每分每秒陪你轻松过生活。大家好，我是阿菊。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Arkis， 我们全新单曲《嗅觉系情歌》想你了 ，The Sense of You， 4月17在各大数位音乐平台正式发行喽，一起释放灵魂深处的野性魅力。

0: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1: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0: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
2: 母亲节宠爱妈妈，方姿D基金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方姿D基金。
3: 哇，你们公司的制服好有质感耶！
4: 我们定制的是亚曼尼机能休闲服，它采用台湾认证布料，不止好看，穿起来吸湿排汗又透气，而且还能团订客制化，展现企业形象。
3: 那我们社团的团服也要找亚曼尼，
4: 快上网搜寻亚曼尼休闲服。
2: 母亲节宠爱妈妈，方姿D基金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方姿D基金。
5: 雅马哈最懂你的节奏，让您享受便利不用等。
1: Joke 静好本月入主，购车金最高现折13000元，
5: 免太旧免等车，立马上路。太旧换新再享政府补助，最低入手价47700。免太旧免等车，想骑就骑，快到购品台东雅马哈金砖商洽询。

0: 音乐严选，好事 DJ 哈日推荐。
1: 嗨嗨，皆さん、お元気ですか？我是 DJ Ine。今天的哈日推荐，想和你分享503 Gomaru San 的 Sora o Ton Dahi。歌名翻成中文是《曾经飞向天空的那一天》。整首歌的氛围非常日常清爽，像是在轻轻回顾那些你以为微不足道的努力。有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忘记自己已经咬牙走过的日子，但回头来看，才发现那些就是属于自己飞起来的瞬间。这首歌想要传递，无论如何都要学着肯定自己，好好安放自己的心。では聞いてみてください。503空を飛んだ日。

今天让我们一起把不好的事情全丢掉，把好事听进来。大家好，我是彭正，和你一起收听港都电台98.3。

0: 相信。暑假搭意大利哥斯达沙伦纳号玩日本，玩人有找，最高优惠限定出发日期，三人同行一人免费，全家一起度假，让大人放松，小孩放电，亲子出游 CP 值最高。哥斯达沙伦纳号从基隆出发，四天、五天、六天，精选行程随你选，详情请洽各大旅行社。
1: 喂，厦门宋天舟医师有在吗？
2: 我伫咧高雄义大大伤医院纤体健康中心啦。
1: 我超重，走路真喘，三高让我变药罐子。
2: 梅环乐对付病态性肥胖有微绕道、缩胃等减重代谢手术，欢迎来电咨询07-559-6126或上网搜寻宋天舟医师。
3: 接过来，接过来！你在烦恼没有生意吗？你在烦恼怎么做行销吗？专业的服务留给专业的港都电台广告脱播专线3929-983，3929-983转9。

0: 得奖的是禾联。禾联空调蝉联台湾品牌销售第一，风扇全台销售第一，在地研发匠心打造，唯一首选。
1: 大海给了石头形状，他们赋予了石头意义。第三届太平洋国际叠石艺术节，世界级艺术家亲临现场，与大自然共同创作，还有叠石创作与摄影比赛，丰厚奖金等你来报名。周末限定市集，吃喝玩乐一次满足。5月1号就在花莲七星潭蓝天广场，详情请搜寻花莲县政府观光粉丝团。花莲县政府广告。
2: 我是林夕子，我的首张全创作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实体数位已经同步发行，为您推荐我与公研修合唱的第二波主打歌《Lo-Fi Hi-Fi》。

天，我是周慧，现在是晚上11点，不需要掩饰，也不需要害羞，就让心跳大声的说出来，我要你的爱。

今天让我们一起把不好的事情全丢掉，把好事听起来。大家好，我是黄新浩，和你一起收听港都电台98.3。

0: 家好，我是蓝心湄。对我来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妈妈要有体力，这样子就可以跟我到处游山玩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赶快用上享时尚低基金，顾好她每一天的健康。祝天下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 宠爱妈咪就用享时尚低基金，百分百无添加，完整产销履历，5月2号到10号限时72折起，再送两入跟猫垫，快上猫猫抢购去。
2: 豪华自成风范
3: Lexus All New ES 绝美轿跑外观，
2: 2.0升油电与500E四驱纯电双动力设定，
3: 搭载 LSS Plus 4.0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与智慧联网远端控制科技，
2: 新时代旗舰房车
3: All New Lexus ES 双动力震撼上市。
4: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5: 有疼痛问题，请找高雄精英诊所。治疗关节退化、肩颈酸痛、腰痛，可以有不同的选择。以超音波检查、定位导引注射葡萄糖等，改善疼痛。请立即洽询高雄精英诊所，0722959515。
6: 我是陈花，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每天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打开收音机，锁定港都电台98.3，让音乐填满你的生活。Hello， 大家好，我是叮当。

0: 记录这块土地上最美的旋律，台湾好声音。
1: 专辑首播主打《自作多情》，彭振唱出了连流泪都怕打扰对方幸福的体贴，用极具渲染力的歌声告诉你，没有一段心碎会被遗漏，透过这段旋律陪着你一起优雅退场，迎向清醒之后的黎明。请听彭振《自作多情》。

0: 母亲节仪式感总要拉满，高雄人气爆棚的先生手作千层蛋糕母亲节活动限量开跑，5月8日前预购享早鸟优惠，再送先生独家保冷袋及精品餐具组，还可抽5星酒店住宿等万元好礼哦。先生手作千层蛋糕，等你来宠爱妈咪。
1: 请问胃肠胜将军，为何您能胜过益生菌？
2: 我的黑科技后生元可直达底层，不怕胃酸，100%稳定发挥作用，重启燃脂开关，哪像益生菌要等定值，怒喽！
1: 胃肠胜将军果然名不虚传。
2: 肥胖入侵，打电话给我，胃肠胜将军帮你打仗。
1: 0800-356-789，0800-356-789，
3: 胃肠胜。
4: 雅马哈最懂你的节奏，让您享受便利不用等。
5: Joke 静豪本月入主，购车金最高限折13000元，
4: 免太旧免等车，立马上路。太旧换新再享政府补助，最低入手价47700。
5: 免太旧免等车，想骑就骑，快到购品台东雅马哈金砖商洽询。

0: 会说他里面有一首歌唱的真好，不是？
1: 里面歌都唱的很好，好不好？我必须帮小仔说话。
2: 想当创作歌手真的好难，乐理、编曲、录音，还要一副好嗓子，我这是在升级打怪吗？
3: 时代不同啦，你不用独自升级，港都电台陪你。第一届 AI 歌曲创作比赛，邀大家一起来跨入 AI 协作新纪元。
2: AI 协作怎么玩啊？
3: 只要是人类结合 AI 的创意作品，不限年龄，通通都能参加。
2: 那评分标准呢？
3: 除了 DJ 专业评审、全民听众票选，你的作品还有机会在空中播出，跟歌手一样上通告宣传哦！
2: 哇哦，听起来好热血哦！什么时候开始呢？
3: 即日起到5月10号报名征件，别再一个人埋头苦练了，快上港都电台脸书，
4: 跟着 AI 一起进化吧！
5: 这个夏天果然惊艳，果宴西瓜开放早鸟预购，受封箱农会出品，每颗都有产销履历，即日起到5月15日。早鸟优惠实施中，快拨0386566888，或上寿丰乡农会官网选购。花莲县政府广告。
6: 喂，厦门宋天舟医师有在不？
7: 我伫咧高雄义大大商医院纤体健康中心啦、
6: 啊。我超重，走路真喘，三高让我变药罐子。
7: 梅环乐对付病态性肥胖有微绕道、缩胃等减重代谢手术，欢迎来电咨询0759616或上网搜寻宋天舟医师。

0: 母亲节宠爱妈妈，方姿低基金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方姿低基金。
1: 想转战问讲职场，担心职业驾照不好考吗？来新勇驾训班就对了，场地标准，设备齐全，教练手把手指导，让您专业证照轻松入手。想开启职涯新篇章，新勇驾训班绝对是您最强的后盾。快拨打07-771-5590 771-5590。
0: 母亲节宠爱妈妈，方姿低基金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方姿低基金。
2: 母亲节来义大最刚好，
3: 消费满额送餐饮抵用券，还有限定满额礼、针织手提包、化妆包、旅行袋送给你。
2: 五一连假加码抽购物金，好运加倍，活动更精彩。亲子走秀、小小玻璃式体验营接力登场，
4: 来义大 Only Mall， 开心宠爱不设限。
5: 他的声音征服每个挑剔的耳朵。马来西亚百冠新生刘恩君首支单曲《和光同尘》，献给正在低潮的你。

0: 晚安，我是周慧，现在是凌晨12点。夜深的时候安静的等着其实也很好，就像我一个人唱歌一样，把一天的情绪慢慢放进旋律里。
1: 星空高挂的夜晚，月光悄悄地流进房间，夜很寂静，唯一能和它调和的只有 More Love Song。 港都电台，港都爱情歌 Tonight Every Night。

0: 不要为了不值得的人哭泣，因为他们不会心疼你的眼泪，
1: 而爱你的人不会舍得让你流泪。
2: 我们是
3: 阿垮原少年 RYG
2: 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哎呦，今天又要加班了。
1: 哦，听好戏吧。
2: 那你记得要带收音机啦。
3: Maggie， 今天晚上我要赶那个新的设计案。
4: 我也是哎，我们听爱情歌小灵感吧。
5: 你离不开的，
6: 我离不开的，
5: 港都电台98.3，收听粘着度第一名，
6: 第一名，
5: 好事联播网。
7: 玩美女人，精彩必胜！
8: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7: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
9: 大家好，我是赖慧茹，推荐我的新歌《查甫人的嘴骗人的鬼》。

0: 经典好歌推荐。
1: 潇洒走一回是叶倩文1991年的经典代表作，收录在同名专辑，也是电视剧《京城四少》的主题曲。这首歌旋律大气又带点沧桑，歌词讲的是人生聚散无常，爱恨起落，既然来过就要活得痛快。副歌那句何不潇洒走一回一唱出来特别有力量，他浑厚又带点感情的声音，把那种看透人生却依旧洒脱的态度唱得很到位，也让这首歌成为了跨世代的经典金曲。

爱情最好的样子就是两人在一起有彼此，一个人的时候也有自己。我是 Ginger， 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宝贝房间刷什么色好呢？
1: 当然是健康无毒的颜色。
0: 对，这最重要。
1: 红牌458全效乳胶漆，健康绿建材，美国 UL Green Guard 健康金奖认证，
0: 认证最出色，健康无毒的颜色，刷红牌458全效乳胶漆。
2: 妈，我帮你预约美照健检哦。
3: Man 啦，
2: 美照诊所深耕超过30年呢，定期检查才能守住健康。
3: 那报告要等很久吗？
2: 当天就能拿，还有医师帮你解说哦。
3: 拜拜呢，
2: 来美照，健康美照，请搜寻高雄美照诊所。

己的价值。你要相信山高路远，总有人为你而来。我是欧文苏正阳，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陪伴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豪华自成风范。
1: Lexus ONIU ES 绝美轿跑外观，
0: 2.0 升油电与500E 四驱纯电双动力设定，
1: 搭载 LSS Plus 4.0 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与智慧联网远端控制科技，
0: 新时代旗舰房车
1: ONIU Lexus ES 双动力震撼上市。
2: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3: 路况报告，路的塞车，你的心肝头也塞车吗？这是坐有过久引起的气机不足，快用强力铁牛铁牛运功肾，透金的锁中气，通气血，心头顺顺顺。
4: 旺林制药高士卫中药广字第10808100011号。

0: 人生最大的幸福是发现自己爱的人也正好爱着自己。
1: 我们是
2: 7 to 8
1: 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这是值得全台湾骄傲的时刻。经过去年的严密防守，台湾正式获得 WOAH 认可，重返亚洲唯一三大猪病非疫国的国家。口提议非洲猪瘟、传统猪瘟，我们守住了这份荣耀，属于每一位坚守岗位的防疫英雄，也属于支持本土猪肉的你。亚洲唯一猪市大吉，让台湾优质猪肉走向世界。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房监署提供。
1: 请万岁的你又在地穷困冬醉，我不忍心看你伤心。
2: 我是许富凯，我全新的台语专辑《阿阿咪》已经数位发行，实体专辑倒数预购中，和乐音乐。

0: 嗨，我是周慧，现在是凌晨一点钟。越晚越安静，心里越诚实。有些故事走到最后才懂，原来不爱了也是一种爱。
1: 星空高挂的夜晚，月光悄悄地流进房间，夜很寂静，唯一能和它调和的只有 More Love Song。 港都电台，港都爱情歌。 Tonight, every night。

有爱就要大声告白，爱最怕的不是你喜欢的人不喜欢你，而是你连问清楚对方心意的勇气都没有。

0: 没想到坐在浴室里也能这么享受。Caesar 凯撒卫浴温水洗净便座，顺热出水，搭配 Air In 气泡水流加倍洗净，还有智慧烘干，私密呵护更升级，舒适居家首选。Caesar 凯撒卫浴温水洗净便座 ，Relax in your Caesar。现在买指定商品，再抽釜山双人来回机票，请洽全台授权经销据点。
1: 大家好，我是郭庭筠，推荐我的新歌《阮爱你袂起》。

0: 爱情最美好的样子是你陪我，是我陪你，一起看细水长流。我们是
1: Vira
0: 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不是他很金牛，不是钥匙星座，但你连的名字都没听过，讲的故事完整拼凑，整节新时代那一口咬定出生之大印度顶层复制那些星球呗，叫不是叫我不许牛，我总吹毛求疵顾虑，总在 gay 啊，总在舞文弄墨，总在嘴巴那些术语，什么 data

当心灵鸡汤，为了幸运色满心衣裳。他说你宁愿淋成浓汤鸡一样，还是顶着大太阳出门背会心壮。隔壁小明老婆征战，宝宝生产日重着，窗开始计划老婆生

0: Flash 音乐吧。
1: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0: 家好，我是蓝心湄。对我来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妈妈要有体力，这样子就可以跟我到处游山玩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赶快用上享时尚低基金，顾好她每一天的健康。祝天下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 宠爱妈咪就用享时尚低基金，百分百无添加，完整产销履历。5月2号到10号限时72折起，再送两入跟猫店，快上猫猫抢购去。
2: 华歌尔欢庆母亲节，高雄梦时代3楼蛋形广场华歌尔内衣特卖会限时热销中，精选款式买二送二，买二送一，华歌尔爱妈咪开心购。
3: 正修科技大学，产学合作最亮眼，务实致用，企业最爱。
1: 私立科大人数最多，社团丰富，交通便利。
3: 正修科技大学，
1: 甄选以第一志愿入学，
3: 入学奖学金10000元。详情请上正修招生讯息网查询，来正修就对了。
4: 九折，直接九折！全台莱尔富最强优惠，结账就用一卡通 iPass Money App， 绑定联邦信用卡，不限金额直接九折。午餐、异国零食还是咖啡，比比消费支付，统统九折。莱尔富消费结账就用 iPass Money App。
5: 六龟山城水乐园5月2号起在宝来第二停车场，每周末下午1点清凉开玩，凭六龟最低消费凭证，滑水道、气垫、戏水池免费玩，限量双倍市集券等你拿，玩水美食双满足，快上六龟观光休闲协会粉专查询。高雄市政府观光局广告。

0: 人生最大的幸福是发现自己爱的人也正好爱着自己。
1: 我们是
2: ICEBO 冰球乐团，
3: 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潮流上镜 ，Phoenix 莫属。
1: 我们一致推荐
2: 小林
3: Converse 眼镜，只要2980，指定多焦镜片买一送一，
4: 配就送 Phoenix 小卡，再送 Converse 提带哦。
0: Kobayashi 小林眼镜，
5: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领先业界革命性突破，比一般变频再节省10%到15%用电，六星级净化系统，舒适更静音，全球10,000用户肯定，空调销售第一，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6: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5: 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开创空调新世纪 ，AI 智慧节能，省电再升级。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0: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1: 你对未来迷惘吗？想要厘清你的职涯方向吗？那就来 YS 青年职涯发展中心，为你提供全方位导航，从职涯探索、产业认识到职能累积，为你注入职涯动力，陪你稳定续航。所有活动都是免费，欢迎15至29岁青年快上 YS 官网或拨07-231-3232报名。职涯大小事就找 YS， 让梦想勇敢起飞。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高屏同东分署提供。
2: Best Radio 港都电台983好事联播网，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0: 爱情最美好的样子是你陪我，是我陪你，一起看细水长流。我们是
1: 好乐团，
0: 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身为一个优雅女主人，让你出得了厅堂，入得了厨房的，不是颜值，而是油脂。奥丽塔橄榄油，意大利最多主厨使用，意大利原装进口，百分百纯度，让你的料理美味又健康。最纯粹的油，给最健康的你。意大利奥丽塔橄榄油。
1: 想骑车出门却怕路考不过吗？我是新勇汽机车驾训班陈九真主任。新勇提供专业教练及考照场地，让您从直线平衡到转弯都能顺畅操控，轻松领照。快拨打07-771-5590 771-5590，新勇陪您安全上路，驾驭未来。
2: 一闪一闪亮晶晶，选择声宝好聪明。
3: 哦，为什么你看电视滑手机都不用戴眼镜？
4: 因为我妈妈都让我吃亮晶晶，一天两颗，每天都好清晰。
5: 声宝亮晶晶全新升级 OPLS 亚晶胺，可迅速驱动传输线，领先业界，独家专利，是由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搭配 GPLS 台湾绿蜂胶等七大成分，在数位化的时代为您打造全方位的守护。嘉义科蔡瑞班医师专业背书，国民阿嬷陈淑芳感动推荐，
4: 赶快去买哦。
5: 声宝亮晶晶咨询专线0800-099-995，0800-099-995，守护你的清晰世界，0800-099-995，0800-099-995。

0: 现在是凌晨三点钟，晚安，我是周慧。每个人的人生轨迹就像掌心的指纹一样，独一无二哦。
1: 星空高挂的夜晚，月光悄悄地流进房间，夜很寂静，唯一能和它调和的只有 More Love Song。 港都电台，港都爱情歌 Tonight Every Night。

真正的爱很难用言语表达，所以人们总是忘了要说出口，向身边的人说句我爱你吧。我是朵莉，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终于等到了人生第一台新车，从颜色到配备，每一个细节我都选最好的。但现在买车还有一件事不能忽略，隔热纸必须符合交通部透光新制规范。 FSK 隔热纸多款高透光系列符合标准，阻隔红外线高达 99%， 车内更凉爽，视野更清晰。合法透光高断热专家 FSK 隔热纸，你安心的选择。
1: 最高の断熱フィルム FSK。
2: YouTube 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3: 好啊好啊，五月十二前买指定商品优惠九折，最高省一万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2: 23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
4: 你知道太阳能也要清水购吗？

0: 台湾大多为中印度水质，水垢不清，小心变成吃电怪兽。业界唯一只有39太阳能能真正清理水垢，现在优惠每户现折600。39太阳能0800693939。说出我的名
1: 字，让我真的存在。 TC Back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乔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TC Ba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5月9号 Sub Live 拓远售票 Live Now。
2: 我们是
3: Ice Ball 冰球乐团，
4: 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Best 音乐严选，好事 DJ 华语推荐。
1: 大家好，我是阿霍。本周华语推荐为各位安排的是公益单位携手金曲歌王吕世萱所推出的全新单曲《心在下雨天》，延续他一贯自在的节拍，还有贴近日常的歌词，用温暖且真诚的方式帮那些平常不容易被看见啦、被听见的人发声。整首歌呢，将生活当中宫北粗粗语但却真实存在的困境转化成细腻又充满共鸣的旋律，邀请大家用听见开始理解他人的需求。那吕世萱呢，也分享了创作灵感就来自过去自己还有生活周遭朋友那些难以表达情绪的经验，让他更深刻的体会到有些求救其实就藏在日常生活当中，但呢却常常被忽略，因此希望透过歌曲让更多朋友看见听见那些不被注意的角落。这首歌也算是一个温柔的提醒，当我们愿意多听一点多理解一点，也许就能够让这个世界变得再更美好一些哦。来自吕世萱的作品《心在下雨》。

不要为了感情的逝去而哭泣，而要为了曾经有过的幸福经历而微笑。也可以听听吴汶芳的《洗回忆》，把不好的过去都洗掉。我是吴汶芳，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Dash 音乐吧。
1: 说出我的名字，让我真的存在。
2: TZ Back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超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0: Be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用 Acoustic 的风格重新编制，赋予歌曲另一种现场样貌。5月9号 Sub Live， 让音乐原初的声音在你耳边停留。
1: 想当创作歌手真的好难，乐理、编曲、录音，还要一副好嗓子，我这是在升级打怪吗？
2: 时代不同啦，你不用独自升级，港都电台陪陪你。第一届 AI 歌曲创作比赛，邀大家一起来跨入 AI 协作新纪元。
1: AI 协作怎么玩啊？
2: 只要是人类结合 AI 的创意作品，不限年龄，通通都能参加。
1: 那评分标准呢？
2: 除了 DJ 专业评审、全民听众票选，你的作品还有机会。会在空中播出，跟歌手一样上通告宣传哦！
1: 哇哦，听起来好热血哦！什么时候开始呢？
2: 即日起到5月10号报名征件，别再一个人埋头苦练了，快上港都电台脸书，
3: 跟着 AI 一起进化吧！
4: 雅马哈最懂你的节奏，让您享受便利不用等。
5: Joke 静好本月入主，购车金最高现折13000元，
4: 免太旧免等车，立马上路。太旧换新再享政府补助，最低入手价47700。
3: 免太旧免等车，享齐就齐，快到购品台东雅马哈金砖商洽询。
6: AI 时代，学霸不再是唯一，真正拉开孩子们差距的是自信。黑幼龙主讲卡内基青少年课程说明会，教孩子敢说会说，更有领导力。立即报名，搜寻卡内基训练，0800-033-398，卡内基训练。
7: 我的志愿，我的志愿真简单，做一个真正的台湾囡仔。为此，我自头至尾用在地原料制作，是国内唯一有碳足迹标章的碰层。我是。

0: 一边豆腐，当当正正的台湾囡仔。
1: 台湾设计，台湾制造，棉豆腐床垫3.0，更舒适，更支撑，价格不变，躺一秒就不想起来，棉豆腐。

每一株玫瑰都有刺，正如每一个人的性格中都有你不能容忍的部分。爱护一朵玫瑰，并不是要努力把它的刺根除，只能学习如何不被它的刺刺伤，如何不让自己的刺刺伤心爱的人。我是吴宇璇，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豪华自成风范。
1: Lexus ONIU ES 绝美轿跑外观，
0: 2.0 升油电与500E 四驱纯电双动力设定，
1: 搭载 LSS Plus 4.0 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与智慧联网远端控制科技，
0: 新时代旗舰房车
1: ONIU Lexus ES
0: 双动力震撼上市。
2: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3: 美和科技大学四季五专现正招生中，
4: 有护理、学士后护理、美容、食品、技管、预修、社工、观光、餐旅、口味等科系。
3: 今年新增五专婴幼儿保育科，
4: 美和学生产业最爱，健康产业人才首选。
3: 报名专线0877998217799821，选择美和，最佳抉择。
5: 身为一个优雅女主。

0: 人，让你出得了厅堂，入得了厨房的，不是颜值，而是油脂。奥利塔橄榄油，意大利最多主厨使用，意大利原装进口，百分百纯度，让你的料理美味又健康。最纯粹的油，给最健康的你。意大利奥利塔橄榄油。
1: 母亲节快乐！
2: 宝贝，你不是没休假，
1: 你的大日子怎么能错过？走，带你去高雄搜狗变身最美女神。即日起到5月10号，全馆满3000送300，珠宝、家电、诗书雅，满5000送500。
2: 刷中国信托搜狗联名卡，还有4%回馈无上限耶！
1: 多家美食餐厅，母亲节大餐最对味。母亲节到搜狗，幸福快乐 Happy Go！
3: 谨慎理财，信用至上。
4: 港都九八三好事联播网。

过去，偶尔会唱一些快乐的画面，但歌词我并不熟悉。如果外面现在下一场大雨，我怕我又陷入忧郁，看到音符就流泪，同样被困在小节里。我感觉我像个太空人，在晴空的黑暗中浮沉，一直在等待月亮的升起，汇入今晚的清晨，直到我看见了蓝色的星球，不再把。

总有一些人明明离去了，却依然在脑海中挥之不去。很多时候，让我们放不下的其实不是那个人，而是那些逝去的幸福回忆。我是小乐吴思贤，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母亲节宠爱妈妈，方姿低基金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方姿低基金。
1: 得奖的是和联。和联空调蝉联台湾品牌销售第一，风扇全台销售第一，在地研发匠心打造，唯一首选。
2: 我是每天为人吹剪好看发型的发型师，面对秃发的自己，让我无法再拥有自信。感谢生命中遇见明景诊所，让我用自然生发的方式去努力，去实践生发愿望，找回自信，快乐的自己。
3: 3127000，3127000，
4: 记得带健保卡哦。
0: 实现生发愿望，
5: 明景诊所。
1: 酷暑季来袭，天气热嗖嗖，安稳赚大钱，车况要顾好。Isuzu夏季健检，六月底前免费19项冷气检查，指定商品85折，满额再送限量手机架，盛夏守护，畅行无阻。现在就预约。
6: Isuzu台北合众汽车。
0: 母亲节宠爱妈妈，方姿低基金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方姿低基金。

0: 早安，我是周慧，现在是清晨四点钟。我一直觉得人其实是某种感性生物，会因为某一段旋律、一句话、一个回忆，就突然间被触动了。
1: 星空高挂的夜晚，月光悄悄地流进房间，夜很寂静，唯一能和它调和的只有 More Love Song。 港都电台，港都爱情歌 Tonight Every Night。

在茫茫人海中能遇见一个人与你相知相爱，分享生活是很难得的，要好好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我是吴飞，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演员冯迪所说，纯真能让我们做出真实心智所不允许的事。
1: 时间滴答走，宝库也在倒数，一次次替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七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伊苏组购车。
2: 伊苏组台北合众汽车
3: 五洲调酒班。

0: 台第一家40年老字号政府立案咖啡泡沫红茶 IBA 调酒师认证鸡尾酒开店辅导饮料调制以丙级证照，就是要你上榜。报名请上网搜寻五洲调酒班，或拨07-261-2255。
1: 有鸟气哦！
2: 天若变寒，鸟气就对厝内味，就爱禁用上联连鼠板，上联较大块，念较会条。念鸟气上简单，念鸟气上轻松。全联小北跟大九九都有在卖哦，请指明上联连鼠板，因为上联。
3: 母亲节把美丽与宠爱送给妈妈，必时尚医美诊所为您打造专业疗程，由专业医师咨询，细心呵护你的肌肤，由内而外展现自信与靓丽。新兴区中正三路156号法国台北婚纱隔壁，0723-68758，必时尚呵护你的最爱。
4: 蔡琴不要告别巡回演唱会台北返场，9月12-13 TICC， 请洽 iPhone 售票。
5: 我是 Mark 谢孟琪，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陪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周运势大解析。5月3号到5月9号，十二星座本周运势预告。
1: 鸿运当头的星座，水瓶座、双鱼座的朋友，恭喜你整体运势持续上升，工作表现亮眼，容易被看见、被肯定，人际互动也更加活络。金牛座朋友好运相伴，各方面稳定前进，不论是感情、人际还是财务，都能过得安心又踏实哦。
0: 好事临门的星座，牡羊座、巨蟹座的朋友，事情推进顺利，有机会遇到贵人帮助，甚至迎来新的突破和转机。狮子座的朋友，合作运不错，容易获得支持和资源，过程中还可能出现令人惊喜的好消息。
1: 低空飞过的星座，天蝎座、处女座的朋友，容易想太多或是陷入纠结，建议多跟信任的人聊聊天，换个环境，帮助自己放松心情。双子座朋友最近压力比较大，情绪浮动明显，记得留点时间给自己好好休息，放慢脚步才能重新找回方向哦。
0: 再接再厉的星座，射手座、摩羯座的朋友，做事步调比较快，别急着求成果，遇到问题先稳住节奏，冷静应对。天秤座的朋友，需要重新调整生活和工作的平衡，虽然事情不少，但只要分好顺序，依然能够稳定的前进，慢慢累积成果哦。
1: 本周的深受星有张文琪、田雅霍，祝金牛座的朋友们生日快乐。

愿我们珍惜每一段当下，愿我们花费美好时光在彼此身上，爱是一份平静而温暖的陪伴。我是吕允，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心疼白白啊。我是亚兰，顾健康，我拢食一罐无香料的马玉山高纤大燕麦片，健康双调节，买对最重要，降低胆固醇，调节免疫力，让你一减二个 good 的好。
1: 以上保健功效经动物实验结果，请参阅产品包装说明。
2: 昆山科大重金礼聘业界名师国际名厨江振成、吴宝春、世大院神片导演刘根明，还有金钟金马奖等业界大师齐聚昆山。
3: 我是昆山科技大学校长李天祥，给你最好的师资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选择。
2: 选择昆山，人生的靠山。
4: YouTube， 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5: 好啊好啊，五月十二前买指定商品，优惠九折，最高省一万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4: 二十三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
6: 在高雄从事农业相关生产、加工或服务，年满十八到五十五岁的青壮年朋友们注意喽，快来申请115年高雄青创农企业孵育计划。只要在5月12日前写下你的工作计划，就有机会获得20万元梦想

爱情最好的样子就是两个人在一起有彼此，一个人的时候也有自己。我是李维峰，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Fitness 一致推荐小林眼镜，专业多焦，百万片精准匹配。现在多焦镜片买一送一 ，Converse 眼镜只要2980，送你 Fitness 小卡，再送 Converse 提带哦。
1: Kobayashi 小林眼镜，
2: 呆机多掉了。原物料高涨，家具制作成本飙高，厂商结束营业，最后供货。伊势丹家具现场商品全面五折出清。高雄青年宅整间家具包大好，49900，限三个月内交货。
3: 啊，伊势丹家具抵斗意，
2: 鸟兽区中正路318号。
4: 肾是人体的过滤器，负责过滤各种毒素，不能大意。
5: 那该怎么照顾呢？
4: 肾益菌是由四种菌株组合，由我们委托两大医学教学中心做临床实验，因此荣获各国专利，再再证明可以逆转肾，如今重磅出击，
5: 我要订
4: 大就快播0800-356-789，0800-356-789，
6: 肾益菌健康搞定。
7: 母亲节来义大最刚好，
8: 消费满额送餐饮抵用券，还有限定满额礼，针织手提包、化妆包、旅行袋送给你。
7: 五一连假加码抽购物金，好运

0: 加倍活动更精彩，亲子走秀、小小玻璃式体验营接力登场，
1: 来一打奥莱梦，开心宠爱不设限。
2: 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3: 这一个最美的时光。
2: 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3月25日数位发行，4月10日实体全面上市。
4: Best Radio 港都电台983好事联播网，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爱不是去寻找一个完美的人，而是学会用完美的眼光欣赏那些不完美的人。我是沈安，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高雄春天艺术节，
1: 一场跨越时间、世代与声音的对话。高雄市交响乐与彭佳慧、曹雅文、周慧、林凡演出邓丽君经典歌曲《我只在乎你》，月亮代表我的心，小城故事，甜蜜蜜和日君再来。6月6日，但愿人长久，邓丽君经典回声音乐会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海音馆与最美歌声再次相遇。购票价年代售票系统。以上为高雄市文化局广告。
2: 你在创啥？配备安尼是不是有问题？强烈成这样，是要挖几摆？
3: 头诶，这粉光了足歹掠啦！
4: 用灌蒙第一年呢、，ISO 认证，解决传统粉光缺点。打开加水就能施工，免过筛，免调笔，不会混料不均，省时又省力。搜寻灌蒙第一年水泥沙包。
5: 想投资全世界，先把台湾看懂。主动富邦台湾荣耀00405A，掌握产业趋势，精选关键好股，聚焦 AI、机器人、太空产业等题材，同时网罗主流指标股的投资机会。透过主动操作，寻找改变世界的下一座护国神山。00405A，荣耀台湾，创造世界。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1: 他的声音征服每个挑剔的耳朵。马来西亚百冠新生刘恩君首支单曲《和光同尘》，献给正在低潮的你。

0: 早安，我是周慧，现在是清晨五点钟。回头看过去的故事，才会发现有些缘分相遇太早，但也正因为如此，才让人更懂得珍惜。
1: 星空高挂的夜晚，月光悄悄地流进房间，夜很寂静，唯一能和它调和的只有 More Love Song。 港都电台，港都爱情歌， Tonight Every Night。

想念不如怀念，怀念不如庆幸这辈子没什么道理再见面。我是妍心，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等等，先别滑走。啊？如果你看过木江界的梯田，就不会想待在城市里。
1: 有没有这么夸张啊？
0: 一层一层绿，铺满整个山谷，住进被梯田环绕的月柳度假村。
1: 嗯，这听起来超可以的，我想去。
0: 再走龙骨茶丘，吃米其林推荐料理，最后搭上河内文化列车。哎，你去哪？
1: 现在就出发。
0: 用心呵护您的旅程，品冠旅游。
2: 懂吃的你不能错过古胜翠绿鲜沙拉酱，严选天然食材，不含防腐剂，五种口味，凉拌、蘸酱都美味，新鲜好食感就要这一味。Coco Molly 古胜翠绿鲜沙拉酱。
3: 宁静的夏天，越来越热的夏天。
4: 经营45年，最大家居连锁
3: 德兴家具，即日起凉夏大特卖。
5: 哇，8000种家具及德兴床垫，统统优惠凉快到底。
3: 德兴家具，
4: 鸟松区中正路142-28号，
5: 0737310777。
6: 汽车隔热纸透光纳入管理，将成为行车安全的重要关键。隔热纸怎么选？不止隔热，更要合法透光。FSK 隔热纸多款系列，符合最新透光，采用高 EV 科技技术，高透高断热，行车舒适凉爽。FSK 阻隔红外线高达99%，近乎100%阻隔紫外线，通过日本 JIS 安全标准。FSK 隔热纸，
7: 最高の断熱フィルム FSK。
8: 土地可以换现金。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持有越久，投标百分比越高。快洽2720-8889-2679，或搜寻北市府新工处。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9: 我是罗文玉，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人生最大的幸福是发现自己爱的人也正好爱着自己。我是林怡元，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1: 那些假使说盛放就慢慢累

0: Dash 音乐吧。
1: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0: 告诉自己还是要相信爱情，如果身边出现了那位值得守候一生的人，请勇敢说出 I do。
1: 哎，你的三明治，
2: 你买错了啦。我要全家三明治。
1: 都一样吧？
2: 不一样，全家三明治最近新升级，使用酱吐司独家制作，增厚口感，更 Q 弹蓬松，还新推出好多蛋三明治和酱烧烤鸡三明治，每一口都吃得到饱满馅料，超满足。
1: 哇，现在全品项第二件六折哎！
2: 全家三明治，酱配更好吃。
3: 土地可以换现金，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持有越久，投标百分比越高。快洽2720-8889转2679，或搜寻北市府新工处。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4: 冷气开几工，电费贵三三，选冰点空调，正港台湾人制造，省电更难。

娱乐放轻松，来关心最新的娱乐新闻。首先呢是 Icebo 冰球乐团啊，他们呢在二号、三号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办演唱会，首日就成功的征服乐迷，四个人心情竟然默契一致，都是非常的平静。昨天在利用真性情毫无保留的演出，卖力飙唱了26首好歌。那他们说啊，过去呢曾经刚出道的时候首次专场，台下观众不到10个人，如今站上北流，

他们心中十分有感触，也希望他们可以持续迈向更大的舞台。再来是谷谷吕思伟，暌违三年即将发行新专辑，首波单曲《原谅我离开》是他跟好兄弟萧秉志共同创作的 R&B 抒情歌曲，这也是萧秉志首次为谷谷量身打造个人作品。在创作过程中，两个人想法不同，也碰撞出全新火花，让谷谷直呼相当有趣，有点像在创作 GX 的东西。但不同的是，这首歌不管歌词或人设，都是为他自己打造。谷谷也久违黑发短发的造型亮相，为粉丝带来新鲜感，也期待未来他们可以再度合作。再来是金曲歌王萧敬腾老萧，他的野生巡回演唱会2号在沈阳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登场，现场涌入5万歌迷，座无虚席，气氛非常的沸腾。演出当天也刚好恰逢萧敬腾爸爸生日，老萧特地带父母家人同行，并且在台上分享喜悦，为爸爸欢庆80大寿。他同时也献唱了方大同的遗作，感叹难以面对好友的离去。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这一首歌曲，来自于萧敬腾的《让我为你唱情歌》。好音乐好资讯的 FM98.3 港都电台，欢迎你的持续锁定收听。

0: 高雄春天艺术节，
1: 只要故事还没说完，我们就还有明天。新生代团队月食携手剧作家郭家伟制作《灰色的湖》，讲述末世后的岛屿，当山顶降落大雪，当湖水结冰，当岛屿再度被极权统治，试着用故事换取活下去的勇气。5月23、24日与您相约博尔镇港小剧场，购票请上 OpenTix 售票系统。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2: 这是值得全台湾骄傲的时刻，经过去年的严密防守，台湾正式获得 WOAH 认可，重返亚洲唯一三大猪病非疫国的国家。口蹄疫、非洲猪瘟、传统猪瘟，我们守住了。这份荣耀属于每一位坚守岗位的防疫英雄，也属于支持本土猪肉的你。亚洲唯一猪市大吉，让台湾优质猪肉走向世界。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房监署提供。
3: 港都983好事联播网，
4: 好音乐资讯，港都电台98.3，早上的6:46，我们来听两周前刚在高雄举办演唱会，洪坤佑在现场，哇，听他唱了3.5小时，真的非常的满足哦。他就是叮当，这首歌叫《有一种勇气叫放弃》。

听到是叮当的经典代表作，有一种勇气叫做放弃。他两周前那场演唱会真的非常的精彩，因为他把所有你想听到的歌他都唱给你听了。6:50，好音乐好资讯，接下来新歌时间跟各位分享，这是吕士轩的新作品，叫做心在下雨天，这是他跟联合劝募在今年4月推出的暖心单曲。这首歌呢，希望呼吁大家关注隐形需求，透过倾听跟陪伴，为那些处在困境心里如同下雨的人们撑起一把伞。那这一首歌呢，它目前呢也在 KKBOX 或 Apple Music 等各大串流平台都可以听得到哦，是吕士轩自己亲自作曲跟吕尚林共同作曲，吕士轩亲自作词的作品，一起来欣赏这首新歌《心在下雨天》。

听到是吕士轩的新歌《心在下雨天》，陪你一起听音乐的港都电台 98.3 港都，还有我是你早起的好伙伴活力 DJ 洪坤。现在留言板开放了，想要留言的听众朋友欢迎下载我们好事联播的 APP， 点选983底下就可以直接来留言咯。那一早呢，其实到留言板当中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你会发现跟你一样早起的人，大家可以一起加油打气。好，那今天呢，恭喜一张抢到了头像，等一秒啊，第一个来留言，再来还有静灵贵哥、车灯纸人跟善荣。那杨先生要跟玉轩老婆说，谢谢在我这个年纪出现在我身边，谢谢你，我永远爱你哦。那再来呢，是这个听众朋友小太阳留言给凯宁说，亲爱的老公，这几天的你好吗？我好想你，记得补充水分，代替我照顾好自己。贝贝要跟宝宝说，老公早安，我想你了，今天要在家里休息，记得想我，爱你。再来是二哥要跟君婷说，早上要行动接见。另外呢，小千要跟善鱼说，平淡的日子里我们把彼此放进未来，自始至终我的文字都有你的故事。德德要跟叶老板钟小英说，新的一周我们一起努力，离见面的日子越来越近了。面宝跟黑龙说，试着勇敢改变就能看见更好的自己，新的一周加油。东东公主给恒如云说，当你有改变的决心，环境不会成为你的阻碍，爱你们。陈要给老公说，早安，只要我们心在一起，什么都不怕，一起加油，爱你哦。慧芬要跟平贵说，想你是种习惯，未来人生路就让我们紧握彼此的手，走完余生。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这首歌，来自于 Tanya 蔡健雅的《你的温度》。

0: 高雄春天艺术节，高雄春天艺术节再次大展自信魅力。自制歌剧大师普契尼必看经典《波西米亚人》，当爱情与追梦交织，法国巴黎诗人鲁道夫与咪咪的爱情故事，困境冷冽但情感丰沛，由高雄市交响乐团及国内外顶尖声乐演员共同演出。6月26、28在卫武营歌剧院，《波西米亚人》悲喜交错，旋律永恒。多种优惠购票价 OpenTix。以上为高雄市文化局广告。
1: 土地可以换现金，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持有越久，投标百分比越高。快洽2720-8889-2679，或搜寻北市府新工处。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0: 早安，我是周慧，现在是早上7点钟，通勤的人潮开始移动了。有些人可能只是我们生命里的过客，但曾经一起走过一小段，也算是一种缘分吧。
1: 关心时事，创造优势，请听港都983整点新闻。
2: 这节新闻带你浏览全国各大报头版及内页新闻焦点。中国时报头版头条把焦点锁定在总统赖清德表示，任何国家无权阻挡台湾。史瓦蒂尼国家称台湾是真正的朋友，总统与国内视讯听取国安简报，回程备受国际关注。中国时报头版还报道，中选会主委尤英龙表示，陆配争议应该由陆委会承担。根据中国时报专访5名陆配村里长角逐

0: 连任将受到新规定影响。中国时报头版还关注，民众党严拟提出8100版本，蓝营分裂恐怕加剧，国防特别条例卡关，6号朝野再协商。联合报头版头条同样把焦点锁定在总统赖清德会见史瓦蒂尼国王，进行双边会谈，并且签署联合公报，跨国视讯国安会议，执政零时差，台湾稳健走向国际。联合报头版还看到，规模扩大，美国总统川普表示，驻德国美军不止撤5000人，两国关系恶化，美国议员纷纷反对，恐怕向俄罗斯总统普丁发出错误信号。自由时报头版头条同样把焦点锁定在台湾与史瓦蒂尼签署联合公报，深化合作。总统赖清德表示，任何国家都无权阻挡台湾。自由时报头版还关心涉嫌替中共监控台湾中配，中配徐春英所属中配联盟将被解散。自由时报头版还关心8年前诈欺上亿弃保逃逸，通缉犯化身慈善家潜伏校园诈数千万，资助偏乡小学取得教师家长信任，重施故技招揽假投资10余人受害。自由时报头版还关注强化马祖通讯，台马4号海缆拼9月完工，布缆进入岸端登陆阶段。中国时报内在财经综合看到，女性劳动参与率达到 52.4%， 成长遇到瓶颈，低于美国跟韩国，男主外女主内观念犹在，专家督促打造友善职场环境。联合报内在民生新闻则是关心借镜日本，蓝营提失智症基本法草案，要求行政院设失智防治委员会，明定照顾假，朝野均表示支持。联合报内页在教育新闻则是报道教坛危机，高中理科师资荒急速恶化，化学物理科教甄缺额创下新高，有高中因为报考人数不足免笔试直接复试。最后一起关心今天天气，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今天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部、东部地区及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则是有零星短暂阵雨。以上新闻由蔡鸿坤编辑播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港都电台 FM98.3， 和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2: 不论四季，格力为您守护，给家最舒适的温度。超一级能效，冻结洗净。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
3: Hey, what's up? What?
4: You want a dirty money?
3: Hell no! I don't want your dirty cash, yo.
4: What?
3: Change your mind.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Big Bang 的 Dirty Cash。 说 Big Bang 的今年呢，他们也已经正式回归歌坛复出了，在前阵子的科切拉音乐节他们也有登台演出，而 GD 这位 Big Bang 的队长接下来呢也将随着其他的表演团体来到高雄举办演唱会啊。不过呢，这场演唱呢它是一个拼盘式的演唱会，所以大家会为了 GD 来去买票进场吗？将在高雄的世运主场馆，相关的资讯大家也可以上网 Google 一下。今天零七分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FM98.3 港都电台第二个小时的港都哦嗨哟，我是你早起的好伙伴活力 DJ 洪坤。各位听众朋友们早安哦嗨哟，今天呢回到了工作岗位了哈，放完了三天的劳动节连假。今年的劳动节连假比较特别，因为今年是第一次除了劳工朋友以外，全面好包含军工教通通都有休假，像是教师啦、学生啦都有休，所以上周啊，就有我的好朋友，就一些同学们就跟我分享，他说以前劳动节很开心啊，因为呢是爸爸妈妈放假，小朋友去上学，爸爸妈妈可以约会啊，今年的不行了，但是没有关系了，好，全部一起休假呢，反而可以一起全家出游，那种感觉也很棒，对不对？好，所以今年这个劳动节连假之后呢，接下来星期一我们进入了五月呢，也是报税季节哦，所以大家不妨也可以开始进行一些财务规划，准备来进行报税。那现在也网络报税啊，手机报税也很方便，欢迎大家多多来利用。那如果要临柜的话呢，今天也可以开始到临柜来报税了。继续呢，我们来欣赏的歌曲来自于 Kimberly 陈芳宇的《你在身边》，也欢迎你持续锁定用好音乐陪在你身边的 FM98.3 港都电台。

0: 豪华自成风范。
1: Lexus ONIU ES 绝美轿跑外观，
0: 2.0 升油电与500E 四驱纯电双动力设定，
1: 搭载 LSS Plus 4.0 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与智慧联网远端控制科技，
0: 新时代旗舰房车
1: ONIU Lexus ES 双动力震撼上市。
2: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3: 冷气选冰点，电费省一点，生活凉一点，负担轻一点，真正台湾人制造的冷气，冰点空调。
4: 母亲节把美丽与宠爱送给妈妈，必时尚医美诊所为您打造专业疗程，由专业医师咨询，细心呵护你的肌肤，由内而外展现自信与靓丽。新兴区中正三路156号法国台北婚纱隔壁，0723-68758，必时尚呵护你的最爱。
5: 正修科技大学，产学合作最亮眼，务实致用企业最爱。
6: 私立科大人数最多，社团丰富，交通便利。
5: 正修科技大学
6: 甄选以第一志愿入学，
5: 录取奖学金10,000元。详情请上正修招生讯息网查询，来正修就对了。
7: 有种守护，四季出游都心安。
8: 哎呦，难的啦，今靠心安哦。
9: 请放心，专人即将抵达。
10: 您好，新安到了，坚持专人抵达事故现场服务。
7: 新安到了，心更安了。新安东京海上产险。
11: 没想到坐在浴室里也能这么享受 Caesar 凯撒卫浴，温水洗净便座，顺热出水，搭配 Air In 气泡水流加倍洗净，还有智慧烘干，私密呵护更升级，舒适居家首选Caesar 凯撒卫浴，温水洗净便座， Relax in your Caesar。 现在买指定商品，再抽釜山双人来回机票，请洽全台授权经销据点。
12: 这里是给你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的港都电台98.3，我是李芷婷 Nasi。

听到歌曲一样美丽，这首歌是周兴哲在2019年发行的公益单曲，他为鲁癌防治宣导而创作的作品。好，那一直呢也希望可以传递爱跟勇气，安慰那些正在经历挫折、气馁或病痛的人们。7:20陪你一起听音乐的港都电台98.3。说到医疗相关的资讯呢，今天在《中国时报》内的生活综合啊，他们就分享了一则讯息，卫福部呢预告未来牙医医院必须要设4个专科哦。儿童医疗呢，不只是缺儿科医师，儿童牙科现在也同样缺人。那为了保障急重难罕见病症的口腔疾病也能获得好的医疗照顾，卫福部呢最近预告医疗机构要设置标准的修正草案，未来要开设牙科牙医医院或口腔医院，一定要有儿童牙科、口腔颚面外科等等4个科。那草案预告5月22号期满之后将会正式

障碍。不过现在牙医界就认为设立的标准太高，恐怕会没有医院申请。那目前呢，根据了解哦，北部呢只有台大医院有意愿啊，所以未来呢，这个法案呢到底是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发展呢？大家也是非常的关注。那也希望呢，不同年龄层的朋友都可以获得一样完善的医疗资源照护。7:21，接下来我们来欣赏这首歌，当年是 S.H.E 为电影《少年班》所演唱的主题曲。后来呢，在2015年的5月20日呢，用单曲的方式来发行，叫做《你曾是少年》。

TC Back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超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0: Ba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用 Acoustic 的风格重新编制，赋予歌曲另一种现场样貌。5月9号 Sub Live， 让音乐原初的声音在你耳边停留。
1: 姐，母亲节要怎么陪老妈？
2: 用新贝基金，用心陪伴她。严选土鸡与养生食材，含有 BCAA 及胶原蛋白，滋养妈妈的每一天。
3: 母亲节给妈妈最好的新贝基金
2: ，7-Eleven 康士美、圣德克斯限时优惠8折起。
4: 华歌尔欢庆母亲节，高雄梦时代三楼蛋形广场华歌尔内衣特卖会限时热销中，精选款式买二送二，买二送一，华歌尔爱妈咪，开心购。
5: 自从有了宝宝，生活更讲究无毒安全。买系统家具装潢前，一定要选比 F1 等级还高的龙江 F0 无毒防蟑健康版，天然除虫菊与樟脑素，蟑螂不敢靠近，无毒健康，我们更安心。宝贝家人的每一天，系统橱柜专家就是龙江。

0: short time。焦安达人秀。
1: 驾驶人在路上啊，应该会遇到不少路口红绿灯有特定方向箭头的状况哈。你知道该怎么样遵守才不会违规吗？今天我们邀请到仁武分局交通组巡官李佩来跟大家做说明。
2: 当我们看到路口红绿灯有特定方向箭头时，没有在指定方向的车辆是不可以通过的。举例来说，如果是直行绿灯，那左右转车辆都不能够通过路口，要停等到开放圆形绿灯或左右转特定方向的绿灯才可以通行。那一月中我们就有一件事故，是因为汽车违规左转，导致与直行机车发生事故，造成伤亡。因此特别提醒听众朋友，红绿灯千万要仔细看，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够避免发生事故。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4: 记得仔细看红绿灯，千万不要闯红灯哦。那如果你在经过路口的时候，发现绿灯已经变成黄灯了，也不要急着闯黄灯，其实是相当危险的。7:29，陪你一起听乐的港都电台98.3。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这是美国芝加哥的电子舞曲双人组合克鲁维拉 Cruella 他们呢的作品，这首歌叫 Green Light 绿光。

欢迎好资讯 FM 98.3港都电台。说到呢，这种美国的美式风格啊，其实呢，在华人歌手当中玩的真的是最厉害，而且几乎是整个人的灵魂都玩进去了。他就是方大同，很可惜呢，在去年他不幸去当了天使，要不然他肯定能创作出更多厉害的作品。接下来这首歌呢，结合了这种Soulin' Soul 的风格跟 Funk 在节奏感强烈的轻爵士风格底下创作的这一首 BB88， 这也是方大同在2012年发行的作品，收入在他的专辑《回到未来》当中。一起来欣赏方大同的歌声。

听到的是奶茶刘若英的歌曲《直接》，7:39，陪你一起听音乐的港都电台 FM98.3。虽然奶茶这首歌呢，当年并不是主打歌，但其实也非常的好听。这一早呢，其实洪坤有时候我喜欢跟大家分享一些非主打歌，为什么？因为主打歌你可能会听到广告，那或许听到很多公开场合的播放，但是非主打歌当中也有一些啊。歌并不是不好听，而是当年可能他们的宣传预算有限，所以没有办法去播到。那在电台我们希望播给大家听的时候呢，也可以让大家感听到，哎，当年可能非主打歌但是好好听的作品。继续我们来欣赏这首歌，哎，就是主打歌了，来自于李荣浩的乌梅子酱。

0: 我心徛白马啊，
1: 我是亚兰，顾健康，我拢食一罐无香料的马玉山高纤大燕麦片，健康双调节，买对最重要，降低胆固醇，调节免疫力，让你一天二个 good 的好。
2: 以上保健功效经动物实验结果，请参阅产品包装说明。
3: 九折，直接九折！全台莱尔富最强优惠，结账就用一卡通 iPass Money App 绑定联邦信用卡，不限金额直接九折。午餐、异国零食还是咖啡，比比消费支付，统统九折。莱尔富消费结账就用 iPass Money App。
4: 幸福的秘密从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开始，智慧节能再升级，用电更省，运转更安静。六星级清净科技，舒适的温度，自在的呼吸，让生活更安心。全球亿万用户肯定，空调销售第一，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5: 美和科技大学四季五专现正招生中，
6: 有护理、学士后护理、美容、食品、技管、预修、社工、观光、餐旅、口味等科系。
5: 今年新增五专婴幼儿保育科，
6: 美和学生产业最爱，健康产业人才首选。
5: 报名专线0877998217799821，选择美和最佳抉择。
4: 极致省电，舒适静音，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聪明选择，让生活更轻松。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7: 好消息，屏东地区最大的就业博览会来喽！
8: 5月9号上午9点到12点半，在屏东县立体育馆，
7: 80家厂商，超过1200个工作机会等您来挑好工作。
8: 无论青年或银发族，都有专属服务，
7: 还有多元互动体验，轻松了解职场趋势。屏东转运。

0: 免费接驳车，跟着朋友走回来。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高屏澎东分署提供。FM 98.3港都电台，好事联播网，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是个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好音乐资讯 FM98.3 港都电台，我是洪坤，各位听众朋友们早安。接下来呢，这一首歌来帮你加油打气，来自于陈势安，他为影集华丽计程车好像所演唱的片头曲破风。

听到歌曲陈势安的破风，7:51，好音乐好资讯，港都电台98.3，现在这个时间也是很多同学来到学校准备要今天课程的时间。那不知道同学呢未来对于四技二专的兴趣如何呢？115学年度四技二专的统一录

学测验就统测呢日前落幕，今年呢总共报名人数只有71,568人，比去年度减少了1000多人，写下历史新低纪录。面对技职生持续这个萎缩的一个结构性危机啊，结构性危机，现在全国教育工会呢，他们就呼吁呢优化考招制度。不知道大家对于，其实呢现在对于技职人员是需求非常大的，尤其是一些科系，譬如说有一些科技大学，像之前政修科大他们来上鸿坤的节目，我们访问的时候就有聊到，其实现在技职体系的人才真的在市场上是非常缺的，因为市场上不缺说的人，缺做的人，所以当你手上有技术，那你基本上只要你愿意做都不会失业。接下来呢，来欣赏大胖跟陈思涵的任何形状，也祝福每位同学都可以在未来考上你心中理想的科系跟学校，也希望每位毕业生都可以如愿的找到适合你还有你喜欢的工作。大胖陈思涵的任何形状。

0: 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热闹展开，雄奇美海味，
1: 哦托罗有鱼子樱花虾，
0: 雄澎湃美味，
1: 美味，
0: 雄热情的人情味，
1: 来哦，来得济哦！
0: 5月2号到7月5号，就你做回来，
2: 玩味屏东，品味哦托罗，
0: 屏东县政府广告。
3: 宁静的夏天，越来越热的夏天。
4: 经营45年，最大家具连锁德兴家具即日起凉夏大特卖！
5: 哇，8000种家具及德兴床垫，统统优惠凉快到底！
4: 德兴家具，鸟松区中正路142-28号，
5: 0773107777。
6: 雅马哈最懂你的节奏，让您享受便利不用等。
7: JOG 静豪本月入主，购车金最高现折13000元，
6: 免太旧免等车，立马上路。太旧换新再享政府补助，最低入手价47700，
8: 免太旧免等车，想骑就骑，快到购品台东雅马哈金砖商洽询。
9: 妈，我帮你预约美照健检哦。
10: Man 呐。
9: 美照诊所深耕超过30年呢，定期检查才能守住健康。
10: 那报告要等很久吗？
9: 当天就能拿，还有医师帮你解说哦。
10: 没卖呢，
9: 来美照健康，美照请搜寻高雄美照诊所。
11: AI 时代，学霸不再是唯一，真正拉开孩子们差距的是自信。黑幼龙主讲卡内基青少年课程说明会，教孩子敢说会说，更有领导力。立即报名，搜寻卡内基训练，0800-033-398，卡内基训练。
12: 大家好，我是蓝心湄。对我来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妈妈要有体力，这样子就可以跟我到处游山玩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赶快用上享时尚低基金，顾好她每一天的健康。祝天下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3: 宠爱妈咪就用享时尚低基金，百分百无添加，完整产销履历。5月2号到10号限时72折起，再送2入跟猫垫，快上猫猫抢购去！

0: 大家好，我是周慧，现在是早上八点。有些事情也许还放不下，也会偶尔问自己该忘了你对不对，但时间总是会慢慢给出答案的。
1: 关心时事，创造优势，请听港都983整点新闻。
2: 高雄桥头区士丰路一间透天民宅在傍晚传出了火警，屋内有一名男子受困在后阳台，而警消是连忙架梯救援。不过这男子非常的机警，发现三楼房经有烟雾就立刻关门，拿衣物塞门缝防止浓烟窜出，也成功为自己争取了逃生时间。台南南区中午则是发生了砍人案，83岁的老翁不满小姨子想收回房子，不止对家对方的家中纵火，还拿斧头砍伤小姨子。不过更夸张的是，这警消到场的时候，老翁还朝他们的头部给砍下去，事后劫持了救护车逃逸，不过最后遭到警方拦截围捕，押至上铐。而之所以这名老翁会如此的激动，原来夫妻俩住的房子是小姨子购买的，不过这小姨子想要移民卖房子，老翁的子女又不愿意接父母一起住，可能是害怕自己无家可归，所以老翁才会冲动行事。台北市则是有着